0: 在北平府北平王姑父面前，表弟，二哥要献丑了。说着话，脚踏八卦方位，前坎艮阵，熏离坤兑，望回返，扶松伤度，仅此金开。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走着余环步五行三台，就在演武厅才要打这一套神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平府的花园。观花厅里坐着北平王罗艺、王妃秦圣珠，寺外的丫鬟婆子福祉人员也很多，下垂手有罗成在那站着，说他咋不坐着，因为坐着他有点不得劲儿。这回他站起来，他要仔细地观察二哥的拳脚路数。秦琼来到了演武厅，跳进了梅花圈。上文书咱们说的秦琼脚踏八卦方位，走这余环步，说这干什么呢？这叫热身，活动活动手脚，这是练武的规矩啊。秦琼觉着活动差不多了，抽身撤步，钉子步往这一站，是气沉丹田，吐纳已毕。再看秦琼，那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往这一站，诸位上眼，啪，底下脚跺钉一响，左手一晃，右手出拳。您再看这秦琼，双掌一错，是上下翻飞呀，伸手如同瓦笼，攥拳如同叠饼，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似转，猫扑、狗闪、兔滚、鹰翻，28虚的招数，远用脚，近用肘，不远不近他用手，闪展腾挪挨，缩小绵软巧，打的这个滴溜溜溜乱转呢。掌挂着风声，揉揉揉揉揉，乒啪扑，打得兴起，双掌翻飞，那真是万跨肘洗肩，直掌权衡，来龙去脉。再严重的时候，在秦琼脚一跺，一个黄龙转身，来到梅花圈的中间，足尖点地，膝盖叠进，腰眼拔进，两膀晃进，一口真气压到底，三盘，这位千钧一发往上一提，13道横链 也是轻功起步的基本功，蹭往起一蹦，这叫往上窜一趟线，往下落一个蛋，一转身白腿喝风剑，扫倒一大片，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就这道拳脚，你看，我说是这样，在当场你要看呢，那拳脚虎虎生风啊，那还了得吗？那就可以说横冲四面，是力挡八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拳脚并用，最后收住招式啊！哎呀，这把罗伊这罗伊站起来了，北平王啊！哎呀，太平郎，好拳脚，好拳脚，不愧为是神拳太保啊，名副其实。书宝啊，姑父，你不是浪得虚名啊，你还有没有别的路数？姑父您还想看？对，好，那我就打一套大红拳。这时候秦叔宝来到场子里边，不容分说，那真是错双掌，抡拳就打。秦二爷迈动脚步，梅花圈里那是步伐轻盈，健步如飞呀，每一拳每一腿真是到位。在此时单支箭，大红拳晃当当，斜身要步逞刚强，向白举顶跟头式，还打童子翻身一撸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一套大红拳打得滚瓜烂熟啊！就连那些丫鬟婆子和那些扶祉人员呢，都给鼓掌，好好啊，好！哎呀，这罗艺呀，美不胜收啊！老王妃看的那真是心花怒放，姑姑姑父，我献丑了，孩子，难为你了，你不容易呀、啊。哪一行的学问都有如大海，你练过功夫，吃过苦啊，学海无涯，苦作舟，哈哈哈哈！金琼啊，名副其实，名副其实啊！你这神拳不愧为太保，成儿啊，你可上眼了吗？你看这罗艺，问问他儿子，你瞅没瞅啊？你看人秦琼搁这练这个拳脚，那罗成傻了，那是什么叫傻了？就在回忆秦琼的每一拳每一脚，那罗成是武痴啊！那碰着好样的顶尖高手，那是高手过招，交之实臂，岂不可喜呀、啊？这机会，天赐的机会，这罗成啊，了不地呀、啊！罗成、啊，为什么说最后《说隋唐》这部书，罗成能在杨林前边啊？那杨林练一辈子武，坐下马掌中一对囚龙棒。那勇冠三军呢，万马英中取上将首级，探囊取物就跟盘中拿果一样，就那么简单。那最后那罗成五岔河枪挑杨林，你这怎么解释？那人你不下功夫，别说你爹罗毅是会罗家强，但是这些事儿也得分得落到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身上，就这罗成了不起，就在这方面，我说他傻那是愣着的。罗毅又叫一声：“成儿，爹爹，怎么着？你看你二哥了吗？”“哎呀，爹爹，这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爹呀，我二哥高啊，何止是神拳呐、啊，了不得，普天之下，我看要论拳脚。”就在大隋九省七十二连关八十一军地，甚至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在外加上隋朝的四大外联，也无人能敌呀、啊。说这罗成他怎么这么说话呀？平常里呀、啊，这爷俩在家里头，罗成跟他爹学枪法，平常罗成能不问吗？张老三、李老四。哪个人最厉害？哪个人最难谈？哪个人最难以敌对？那成天说这个，根据自己的心得，就今天看着秦琼这套拳脚，那罗子敬，有的时候有一句话，我不愿意替罗成说这个。 说冷面还

枪。急眼的时候，罗成有一个外号叫三阴绝无手。他这个人的人物跟谁差不多，将来以后就是宋朝的武侠小说锦毛鼠白玉堂，这两个人的性格是一模一样，心狠手辣。我告诉你，杀人不眨眼，要急眼了，那是你杀个人如同踩死个蚂蚁，就这么简单。这罗成那可不得了，那脸急呀，那说翻脸，那比翻书还快。这是罗成本人的缺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缺点，世界上人无完人。这个父母的基因给你定到这儿了，你想逃脱也逃脱不了，那是没办法的。这后文散话咱们就不讲。罗成说，爹我服啊，心服口服，我是外带佩服啊。哎呀，二哥，二哥，您的拳脚以后要跟小弟俩，您多操心。兄弟，表弟，你说啥呢？姑妈姑父你放心，只要我小兄弟罗成他要学一遍两遍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绝对不嫌烦，我一定要给他点中要害，让我小兄弟的功夫提高。就这语言，姑姑不愿意听是姑父不愿意听啊。旁边俩看热闹的人那都双挑大指啊。这位山东大汉，这位表少爷可了不得，那得这么说话呀。二哥呀，多谢二哥心胸坦荡。哎呀，老兄弟，这不是外头了吗？姑父已经说了，从今天晚上开始，我教给你拳脚，我教给你我老秦家三十六路天罡杀手锏。您呐，教给二哥的枪法不也是一个样吗？这不是半斤八两吗？这不就叫来而不往非礼也吗？你教我，我教你，咱们哥两个切磋，共同提高。二哥呀，说的对，二哥说的对，就这么办。这秦琼一抽身又奔这个观花厅来了。这个罗毅说，太平郎啊，不必行礼，家里不可常去，那样反而我要倒觉得不自在。咱们平起平落，该说话就说话，该唠嗑就唠嗑，一会儿一磕头，一会儿一行礼，我感觉这事儿都不地道。哎，好，那姑父，那就家里不可常去，好吧。这罗毅啊，在年轻的时候有那么一段书，这个隋唐里边有一段对花枪，那就是说跟人家学枪的时候甚至于废寝忘食。这个废寝忘食是啥？觉不能睡的，忘食，饿了都不吃，就搁那儿就钻进去，你就寻思就练吧，那练到一定程度再说。所以罗成就这样。到如今这个罗毅一看秦琼这个身手，这就不把秦琼这招数榨干了，看来今天晚上他是不能认完的，这个罗毅啊。那么的，我说叔宝啊，拳脚你练完了，姑父给你点赞，可以说神拳太保名副其实啊，你不是浪得虚名，了不得。咱们不能说天下第一，做人应该懂得，姑父我懂得。山外青山楼外楼，人外人山外山，山上有庙，庙里有塔，塔上还有旗杆，一山更比一山高，要记住三人行必有我师，千万谦虚，不要自满，自满者你那武功就该停止不前，一停止不前你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呀。姑父教育的是，我仅听姑父的谆谆教导。好，太平郎啊，我问你，我深知我那大舅哥，就你那爹爹，辅路大将秦仪秦子厚，是南陈后主，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外兼马明官的总兵之职，坐下马虎头造金枪，背背书同双锏，枪里加锏，锏里加枪，了不得。你这马上

功夫学的怎么样了？哎呀，姑父啊，我没跟您说吗？我是枪刀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我呀都学了，我哪样啊也就一般吧。好，这孩子有出息，这话就应该这么讲，做人要低调，要谦虚。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叔宝啊，姑父，你能不能把你们老秦家的杀手锏在那演武厅里给姑父演练一下？姑父您想看呢？哈哈哈！你们老秦家的杀手锏共为36路，36路为天罡，72路为地煞，对吧？姑父说的对，你从头至尾给我演练一遍，我看看你的功底到了什么程度。好，姑父可惜啊，可惜什么？我的书童简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呢，我这没有啊，哈哈，没有。瞅瞅兵刃架子，没有。成儿，我记得你那儿有一对银装锏，对不对？有，罗纯的，快派人抬来。那快，不多时抬来了一对银装锏。这银装锏银光白色，是四棱的，但是这锏没有瓦面，不带印儿，这是硬砸的东西。这个锏跟那个18节紫金鞭一类的，是豹尾钢鞭、冰铁钢鞭，这都一样的东西。这是为了枪里加锏，必要的时候就赶到那个机会了，单手压住别人的兵刃，右手抽出来这银装锏，搂头盖顶往前就砸，这就占不少便宜。这武功里头点点滴滴都是值钱的。所以说呀，这个罗成自己的银装锏抬到这观花亭旁，书中交代罗成这对银装锏上秤炮每一只60斤，两只锏加到一起120斤。秦琼拿眼睛一看呢，这格局、这装饰、这样式非常好，特别美观。走上近前，看着兵刃了，就见脚尖一搓，搞脚尖往前一挑，呲啦咔嚓，肉，这剑就飞起来，往下一落，正好伸手接住。这个也照葫芦画瓢，这把剪就这么拿起来，双剪一分，指天画地，这脑袋就扑棱一下子。当时之间呢，老王爷罗毅罗彦超啊，二目能览深水沧海，变蛟龙，也能劈开泰山，能分石玉，那是机灵鬼透龙奔，而且精明不过帝王连妹，那不过光棍呐、眼毛都跑空了，能带底儿吹，一丝一点的瑕疵他都能看出来。就连罗成也是这样，罗成瞅瞅他爹，他爹瞅瞅他儿子，点头会意，明白99%，我二哥想我这对银装锏分量不够。会意的一笑，秦琼能说吗？这锏不够分量。说那秦琼的金装瓦面书童锏多沉呐、老师教我说这话，也就是48年前，秦琼的瓦面金装书童锏，那是左手70斤，右手80斤，70加80就是150斤。罗成这俩锏才120斤，差30斤的分量，那不能说呀。所以说秦二爷怀抱这对银装锏，点头会意，对姑父姑姑罗成躬身一点头，陌身就来到了这梅花圈的中间，话不一迟，跨右足跟左腿亮一个门户，夜战八方藏刀式，刷楞双锏一个背花由背后抽出，右手锏高高举起，
左手捡画地而生风，这就叫指天画地呀。单只见这两柄剪是上下翻飞，左五右六，前前后后。哎呀，开始啊，能看出来点儿，这外行人能清楚路数，到后来外行人你就看不出来了。你的目力没有功夫，眼睛的功夫不到，只有内行人能看得出来。那秦琼这两柄剪如同寒冰雪片啊，揉揉揉揉揉揉揉揉，啪啪啪啪，嗖嗖嗖嗖嗖。哎呀，罗一看得明白啊，这里边这个招数啊，这是上护其人，下护其马呀，前三后四，左五右六，上上下下。双剪就如同一道罡气，就罩住了秦琼，是滴水不漏。单只见秦叔宝性情耍到浓处，两柄剪上下翻，那好比珍珠倒卷帘。左插花八仙庆寿，右插花四角周圆，前有八剪毒蛇出洞，后有八剪猛虎丹经上了高山，上有八剪茶花盖顶，下有八剪密不透风孤树盘，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就在这演武厅里头，秦叔宝看看剑好就收吧，刷楞咔嚓，双剪一合抱在怀中，往那一站，盯着步，再看秦琼。气定神闲，气步长出，面不更色呀。当时没人给鼓掌，为什么？大伙都瞅花眼了，愣在那儿。哎呀，过了一会儿，就连罗成大巴掌拍的响。那罗毅，哎呀，这就扶着那椅子，他就探着身子，咧着嘴呀，看呐，眼珠都定了。半天连自己的姑姑丫鬟仆女佣人罗成罗毅这才想起来拍巴掌，哇，高啊。罗毅说，太平郎，老秦家的三十六路天罡杀手锏我以为已经失传了，嗨，看起来老秦家一家人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到，而是时间未到啊。老秦家积德行善呐，这有继承人，八百里坟前有你这棵好草，在堂前有你这一柱香烟，老秦家有继承人，而且把这三十六路天罡杀手锏用得虎虎生风啊，功底扎实，好，真好，不愧为双锏大将，神拳太保。你这个人，你别人还给你送号，你对你母亲孝心，你对五伦之中孩子你读的孔孟书答的周公礼呀，你这孩子能尽忠也能尽孝，太好了。你交友似孟尝，瞅瞅你搁山西到北平这一路上多少人呵护你，到了北平城，你把我这中军辕门棋牌都让你降服臣服于你手下，高啊，太平郎，姑父您过奖了，过奖了，在下我献丑了，表弟。这时候这都是年轻人呢，咋这么说呢？那罗成一看二哥拳脚打完了，这疏通双锏也舞完了，拿那眼睛就瞅他爹这罗毅，罗毅就明白罗成了，孩子你还年轻啊，你有多少事都要跟你二哥学呀，爹是你千万要记住我的话，以后有什么事情我不在的时候一定要谦虚，以后有事常和你二哥商量，长了短了你先问问你二哥，听没听见，谨记父亲的教导。那好吧，我也看到了，成儿啊，按道理来说也应该这么办，你二哥双锏大将剪练了，神拳太保拳脚练了，
你呢？我告诉。

0: 你们穿墙体检，拳脚你就不用练了，因为以后你跟你二哥你们俩切磋。我说太平郎啊，姑父，你可听说过我们罗家枪？哎呀，姑父，我可听说过呀。你们罗家枪雷锋贯耳，皓月当空，在隋朝九省72连关，9981郡地站着一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平王府后花园。这位秦琼、秦叔宝听到罗毅提到罗家枪，举双手赞叹，罗家枪梨花幻影、回马三绝、五虎断门枪等等，举万家之长。于一身在隋朝这么大的面积，你们称为一绝呀。好，太平郎啊，你要说到这儿，人来而不往都得非礼也。你已经把拳脚打了，双减五了，这一回太平郎啊，哎呀，姑父，你可要上演，让你表弟罗成在演武厅内施展一施展罗家枪。成儿啊，父亲，你小心点儿，把咱们罗家的枪一路加一招一式详详细细地演给你二哥看。你表哥，你听见了？父王，你放心吧，这罗成辞别了观花厅，来到了这演武场的梅花圈中间，摁摁这术法紫金冠，沙沙大袋，勒勒十字板，提靴子，抬抬胳膊，蹬蹬腿，没有崩挂之处，这才一转身，扭打兵刃架子，拿起一条花枪。说这什么叫花枪啊？这个花枪不比那个马上那个大枪，尺寸也短点，分量也轻点，这就是在家演武厅上使唤的东西。说这枪啊，身为18般兵刃当中的一个贼，枪是最吃功夫，也就是最难练。那大刀是百刃之主，这枪就是个贼，了不得。因为跟使枪的人对手，你可千万注意，这个东西抽撤连环，速度相当的快。你刀就是山砍皮剁，那枪是扎挑活剥，有的时候甚至抽撤连环， 他跟刀的路

事不是一样的。这罗成提起这条花枪，枪转在上，枪尖在下，再看罗成左脚一踢枪尖往前一起，左手接住这条大枪，这叫前把为君，后把为臣，君不动，臣不摇，阴阳把一合，砰一颤，这条花枪前边闪开了斗大的雪挡，这才是抖动大枪，双臂齐腰，脚下的步伐轻盈。再看这罗成踏着八卦方位在步下练呢，他必须得这样，这大枪如出水的银龙啊，扎挑豁拨抽撤连环，怪蟒翻身，乌龙摆尾，蟒翻身，龙探爪，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哈，这条大枪出神入化，使神了。北平王看着每一招每一式，这都出自他手啊，他能看不明白吗？罗成在这套功夫上那下了也是十几年的功夫，几岁就练，你想想罗成这些年的功夫，亲爹教的，儿子学，教的是一心一意，学的上进，功夫长进那是神速啊，日益精进这个功夫。到今天罗毅看着自己教这个东西，儿子在舞弄大枪，他心满意足，好啊，成儿不愧是我的好儿子。人只有真本事，你走到哪里你才有这个价值，否则你浪得虚名，华而不实，那你不是胡闹。哎呀，那个功夫一点一滴，那你都有的地方可以这么讲，不可口述，你功夫吃到一定深度就是不可限量的功夫。功夫倒是不负有心人呐、啊，你谁不练，我就想巧取豪夺，我要成功，你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就是你最大的短处。这罗成把这罗家枪、五虎断门等等万家之长的枪法一一的演练完了，收住招式，往这一站，气定神闲，气不长出，面不更色，一回身把这花枪撂到兵刃架子上，刚一抽身，这意思，二哥，我就练到此，爹爹娘亲，他想说而没说的。这时候就听他的花园门，北大墙这有花园门，就是后门，在这后门的门缝里透出一种声音，罗少宝，好枪法，罗家枪，梨花幻影，回马三绝，以五虎断门枪的绝命招式赢得天下一绝呀，好好，真好，山东的好汉，马踏黄河两岸，剪打三州六府半边天，报号神拳太保，双剪大将，真乃名不虚传，秦门的三十六路天罡杀手锏，高高明啊，罗家的枪，梨花幻影，回马三绝，这股表弟里啊，一长一短互相切磋，将来天下无人能敌。哎呀，现在这些人就一激灵，这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敢来到北平王的花园搁这儿给报好，夜静更深的，这什么意思？这是罗成啥样人呢？等反应过来了，二哥不行，他是谁？他是干什么的？这夜静更深，夜入宅房，非投机道，他不是什么好东西吧？我得撵他，我找他。这罗成说着话，左腿崩，右腿弓，磕膝盖一斗，花盖穴，脚底板一打屁股蛋，陆地飞腾法，啊，直接搁甬路上，够奔花园的北门。这都是电光火石之间的事儿。罗成不搭话，几步

0: 就窜出去了。秦琼一看，我怎么能让我表弟一个人去呀？有道是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如果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那叫明枪容易躲，是暗箭最难防啊。万一要伤着我表弟，我如何能对起姑妈姑父？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见秦琼提底气叫中气，上下缓变成一口子母鸳鸯鸡，压到底三分，这位千钧一发，足尖点地，使出来陆地飞腾法，此招名叫拔步赶铲，啊，紧随而去。咱们再说观花厅，这罗毅罗彦超一看，这是怎么回事？他也听着了这个声音，但是他没有罗成和秦琼听得那么真切。有心跟着去，又一想，就凭秦琼刚才的演练，这身手已经到了炉火纯青，他更相信他的哥哥那儿子枪法拳脚的招数路数虽然说不及秦琼，管这个拳脚上，但是来讲变化多端，也到了位了。这两个人要联手，好像是暂时对手稀少，不见得那么太多，没问题。这是罗毅的自信，咱们把罗毅这个自信先撂到这儿。他在这个观花厅里边坐着，咱们不管，咱们说谁，就说罗成、秦琼、古表弟哥两个。罗成到北门，这花灯挡军幕一拉门，汤一脚踢开，跟着就出去。两个人东西一看，就在东北角上，有一趟鹤影勾奔正北，这个速度那个快。罗成故伎重演，啊，秦琼紧紧跟上，哥两个一前一后，往正北正走，往西拐。哥两个以为前面这个人没了呢，往西拐，抬头一看不远，这就是鼓楼，钟鼓楼啊。钟鼓楼的前门，这大门梁顶上吊着四盏气死风的纱灯，两边镶的角门，天鼓响的门洞，搁门洞里一边呢还点着两根胳膊粗的牛油大蜡。说咋个门洞里呀、啊、他这里边也有风一吹啥的，这个牛油蜡他就不行了，所以点到门洞里。再一看这个人到这个钟鼓楼这个门前这儿站着了，不走了，站这个位置正是这四盏气死风的灯中间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人站到了这钟鼓楼这门这中间这儿。二哥兄弟，他怎么不走了？看他意思是有意等着咱们哥俩。是，表弟，二哥，小心。哎，罗成大踏步，踏踏踏踏踏踏，等走到两丈多远的地方，那年轻人什么目的呀？见这个灯下站着这个人，穿青挂皂，夜行依靠，小衣襟，短打扮。绢帕罩头，轻纱罩面。哎呀，瞅这身形，这人不胖，不对，这么纤细，瞅着有点苗条的意思。为啥他轻纱罩面，还绢帕罩头啊？这不是女人通常的习性吗？这是怎么回事？罗成啊，就离这个人一丈来远的地方就站住了。说秦琼搁后边跟着离多远，也是一丈来远。那秦琼练过鸡司晨全手叶呀、啊，听力视力那都极佳呀。秦琼看没看出来这个人身体不胖，非常纤细，非常苗条。哎，就这么说吧，还轻纱罩面，绢帕罩头。秦琼一看，不对，这人是男是女？以自己的定力和势力，这人有可能百分之八九十是个女子。罗成站到这儿了，和前面这个人三个人距离也就是两丈多远。为啥这么说呀？罗成剩一丈远，他不往前去了， 他也看出来了，这不一定是个男的。过去那些人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呐。再说也不知道他的来历，他干什么来的，他什么人，他就站到这儿了。秦琼呢，一看是个女子，一看罗成和这个人也没有动手的意思，秦琼也不往前去，就站到这儿了。心中话，万一有个不好，我也就一个箭步那就到了，也赶趟。秦琼这个人胆大心细，遇事不慌啊，他是打过练过见过，这个了不起，这个武功好咋的，武功好你也得通过实际去验证，一点点去磨练你才能行，否则的话光搁家练你不出去实战，这就等于有些东西空虚一半，那甚至于都得多。就见罗成就说话了，朋友，你深更半夜在我家的北花园外，您报好，你知不知道夜入民宅非偷即盗，你是干什么的？就见这人不吱声，脑袋微微有点下垂，我问你的话你没听见吗？你家住哪里，姓其名谁，你报出个名来，你黑天下我的深更半夜的，你到我的花园，你上那去报好，什么意思，你说清楚讲明白。这时候啊，就见这个人啊耷拉这个脑袋，罗成再问这个人挺不住了，说了，我说来者你可是罗公子啊？罗成一听管他叫罗公子，说这话秦琼听没听着了？听着，那听着也不能上前搭话呀，那就听着吧。这种声音里头有点艳语莺声，像似着女子的声音，这罗成能听不出来吗？这说话的声音微微的有点不像男人和男人谈话。这罗成更不往前去了，我是罗成。哦，罗公子，好啊，好，什么好啊？罗家枪，梨花幻影，回马三绝，搭条活波，抽撤连环，乌龙摆尾，怪蟒翻身，搭条活波，好一套罗家枪，真厉害。这个人啊，一边说着，一边就往罗成这个脸上，这眼睛就没离开，砸嘛罗成这一左右，好像在观罗成的模样。秦琼这都看明白了，罗成看这个女的说了半天，我问你，你是哪的？你为何来到我家，在花园那喊？你为何不进院？那门在前边，夜静更深，你来到后门报好，你这是意欲何为？嗨，罗公子啊，你有所不知，我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啊？你要是知道，那我问罗公子一件事，当年你的父亲在北齐国有没有？罗成说这事儿有，我听我爹说过，他在北齐国有个多头之后，拔败为骄，你想没想起来有没有？罗成说这玩意儿直挠脑袋，我怎么想不起来呢？因为罗成这个人不知道这个事儿，他平常日里他是个武痴，钻进了武功这个堆儿里，他一般的杂念他没有，所以他不知道。哦，你不知道啊，那好，那我再问你，你没听你爹爹讲过，在北齐那时候你爹爹有个多头之后，拔败为骄，姓庄，叫庄志宝吗？哎呀，罗成这一听机灵灵打个寒战，倒抽一口冷气，也想起来了。想起啥来了？想起来有这么个人，我爹说过，而且那里面还带着一种别的事儿，说那啥事儿啊？这个庄志宝啊和罗毅当年就在北齐国，两个人不错，互相羡慕罗家枪法， 庄志宝坐下马，掌中刀，那勇冠三军。两军阵前取上将手谕，探囊取物，盘龙拿果，就那么容易，易如反掌。两个人就是说，庄志宝非常羡慕罗毅这条枪，罗毅也羡慕庄志宝这员大将非常勇。两个人呢，那就是志也同道也合，每一天喝酒对弈下棋在一起，久而久之唠家常嗑。唠什么家常嗑？就唠啊，说你家有没有孩子，我家有没有孩子。庄志宝就问罗毅，你家有孩子没有？罗毅说，我有个男孩啊，几岁几岁。庄志宝说，我有个女孩，几岁几岁。好像似着这个女孩就照这个男孩年长两岁。就在那个年头，你说女大两那就黄金长，有这个说法。哥俩一听说这样还挺好啊，可不是呗。也如果说庄志宝要不行的话，咱们哥俩这个意思让他延续下去。我家是个女孩，你家是个男孩，莫不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咱们哥俩看看，把这俩孩子让他们成亲，咱们俩做个亲家怎么样。一说俩人都非常同意，就这么的，大丈夫一言九鼎，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呀。但是文书条约什么都没定，就这么说这么一句话。那时候那人那是以诚信为本的，遇朋友交言而有信，讲究就是这个意思。这罗毅啊，搁那以后呢，就是忙于军务，忙于防范当今的隋朝，每一天都在调强兵、居强将、招兵买马、聚草存粮。现在的罗毅可了不得了，实力比当年还强上一倍。现在光精兵50万，那战将得有1000多员，各种器械，长弓、硬弩、灰瓶、炮火，那是堆积如山。现在燕云16州如同铁桶啊，坚如磐石啊，固如泰山一样，是很难撼动这个罗毅啊。闲言少叙，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转眼就到了罗成18岁，这个姑娘已经到20岁了。姑娘在哪儿？在瓦口关。瓦口关在哪儿？就是隋朝的北边缘，对着北匈奴，就镇守这个瓦口关的关主就是庄志宝，也就是他的女儿，姓庄，叫庄金定。这庄金定年方20，出落的亭亭玉立啊，大姑娘。你别说现在，就那时候20岁大姑娘，那可是个不小了。这孩子命不咋好，在去年娘亲病重，一命呜呼，老太太濒天而走，老太太没了，剩下庄志宝。转过年来一看，这姑娘这么大了，一天天含羞带愧的，再加上自己也是老病复发，常年征战，坐下血痨之症，到晚年了有点找上了，有的时候还发烧，有的时候还咳嗽，还咳血，知道自己八成是这要大限将至啊，不久的有可能我就要一命呜呼。那我死了，人固有一死，那又能怎么样？唯独剩下我这个姑娘，她娘走了，我再没了，剩她自己。现如今高门不成低门不就，这孩子应该到出阁的年龄了。他就想起罗毅，罗毅这个人不应该出尔反尔，他不应该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呀。最后他才决定亲自提笔写信，给罗毅写了一封信，找来了自己的姑娘庄金定带好这封信。他对庄金定这般如此如此这般说了一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

0: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女孩父亲赶到现场，听完整个经过呢，看到孩子没事，明确表示这件事呢不用继续跟进。专警呢也提醒告知，如果之后再碰到类似情况呢，可以联系派出所。处置时呢，旁边有围观者议论，孩子打闹而已，没必要报警，这不是浪费警力吗？专警呢当场回应说，这不算浪费警力，不管大人还是小孩呢，只要遇到伤害，警察一定过来，大家遇到麻烦呢都可以放心报警找我们。之后有人呢问他之前有没有碰到过小朋友独自报警的情况，他说遇到过几次，但不算多，很多小事在大人看来微不足道，对孩子而言呢可能就是一道比较大的坎，每次报警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每份信任都值得我们温柔回应。即使无大小，孩子的信任更要用心去守护。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拖地第三次仅退款，外卖骑手果断报警。汽车遭遇恶意退款，还能挽回损失吗？最近呢，这样的事情让浙江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文彦派出所民警陈建碰上了。前不久呢，文彦派出所接到了一名外卖骑手的求助，称其配送订单遭恶意退款。案值很小，陈建呢却没有丝毫懈怠，他立即核实该笔外卖的配送轨迹及送达照片。凭借多年基层工作经验，他判定这条简讯有蹊跷之处，随即呢带领辅警前往外卖订单地址上门核查。据了解，骑手将订单送达后呢，顾客却称未收到，导致骑手被平台处罚。正当民警开展核查工作时，文彦派出所又接到了另一名骑手报警，这两笔订单呢被匿名顾客以未收到或为由恶意退款，送货地址呢就是现在正处置的这个地方。那么通过将三笔订单的串联研判呢，常见判定这并非偶然纠纷，而是有预谋的违法行为。依托前期积累的线索，陈建协调房东配合排查，成功锁定嫌疑人陈某，并将其传唤调查。民警呢还在陈某房间内发现了从平台下单获取的日用品、食品等对应货品。面对相识的证据呢，陈某如实交代，为了贪小便宜，他多次以未收到货为由申请恶意退款。陈某的违法事实呢已构成诈骗，他被警方予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并赔付骑手全部损失。陈建介绍，这类案件呢虽然看似涉及金额不高，侵害的却是外卖骑手的切身利益。很多骑手往往觉得案值小嫌麻烦就息事宁人，反而助长了不法分子的气焰。民警提醒广大外卖骑手呢，在规范送餐的前提下遇到恶意退款、恶意索赔等行为呢，可及时向平台和警方反映，守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消费者呢应诚信下单，真实反馈，切莫耍小聪明、贪小失大，触碰法律红线，结果得不偿失。而外卖平台呢应落实主体管理责任，加强外卖订单审核监管，及时发现和填补漏洞。

0: 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1: 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爷爷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

0: 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眼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新闻930，就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静远。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前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您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新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17日在广西南宁开幕，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

是近日，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探讨。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十七日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

因为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17日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强调将加大力度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深受权底线、全流程把关。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17日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 8022.5 亿美元，规模居全球首位。北京时间18日18时20分，爱知名古亚运会男子篮球半决赛，中国男篮迎战东道主日本男篮，胜者将锁定决赛席位。北京时间9月16日和18日。

是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当地时间1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1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蜜。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新闻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闻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新闻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么是欢迎继续锁定此时此刻的专属频率，准时收听陪伴大家一路前行的《乐在途中》。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早高峰的拥堵已经散去，城市的节奏呢也是慢慢的舒缓下来。不管你此刻呢是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行驶在乡间平坦的公路，还是奔赴工作、奔赴生活的路上，都希望这一小时的温柔音乐能够治愈你赶路的疲惫，抚平你所有的匆忙与烦躁。好的，话不多说，第一首歌呢即刻开启我们十点的音乐车载旅程。那么第一首呢是由陈小春演唱的一首《街角的晚风》。

好的，欢迎持续留守直播间的每一位车友。那么有人说呢，开车的路上呢是最自由的独处时光，关上车窗，世界的喧嚣都被隔绝在外，只剩下自己和耳边音乐。那么这短短的十几分钟、几十分钟的旅途呢，是属于成年人最治愈的放松时刻。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送给正在认真生活、努力前行的大家，一首由王小帅演唱的一首《愿苍天变了心》，送给大家。

各位正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不知道此刻开车的你呢，心情是轻松的还是略显疲惫呢？其实生活啊，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赶路的路上呢，也难免遇到红灯和拥堵，但只要我们心态从容，沿途就全是风景。音乐是无声的治愈，能抚平所有的小情绪。那么在这短暂的行车时光里呢，尽情的放松自己，聆听好听的旋律。那么一起来欣赏接下来一首由陈小春演唱的一首《算你狠》。

好的，经过一上午的奔波忙碌，相信很多朋友的身心呢都会带着一丝丝的疲惫。此刻呢，坐在车里，不用去追赶时间，不用去应付琐事，只需安心开车，静静听歌。那么希望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能够让你瞬间放松，拥有一整个惬意的上午时光。那么接下来一首由五月天演唱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一起来听。

音乐呢是无声的治愈，能够抚平所有的小情绪。那么在这短暂的行车时光里呢，尽情的去放松自己，聆听好听的旋律。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哥哥演唱的《火苗》。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国际油价上涨、通胀压力持续以及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等因素的影响，全球债券市场近期抛售加剧。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日前突破5%，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8月突破40万亿美元，部分国际投资机构开始调整美国国债等。

资产配置，美债市场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受到关注。管理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的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九月初建议，将政府债券在该基金债券投资基准中的比重从70%降至50%，同时增加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非政府债券投资。路透社测算，如果相关调整最终实施，该基金当前约215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持仓可能减少近800亿美元。美国国债将成为此次调整中削减规模最大的单一政府债券品种。欧洲市场人士开始讨论美国国债长期以来的所谓无风险属性。贝莱德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全球固定收益主管詹姆斯·特纳表示，美国政府债券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没有风险。他说，如果一家企业处于与当前美国政府类似的财政状况，投资者很难将其视为无风险。英国资产管理机构英士曼集团首席市场策略师克里斯蒂娜·胡珀近期也将投资者减少美国国债配置列为今年秋季值得关注的市场动向之一。他认为，美国政策不确定性正在增加国际投资者的不安，一些美国盟友将部分黄金储备转移出美国也反映出了相关担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开幕。这两天，上海各口岸迎来人员入境高峰。上海海关数据显示，九月以来，上海两大机场日均进境人数近6万人次，具体为5.9万人次，同比增长6.6%。为了保障涉赛人员能够安全顺畅通关，上海海关全面应用先期机检 CT、智能审图等技术手段，保障参赛人员和物资快速通关。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根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配套发动机，以及通信设备、备件、培训和其他保障设备。当地时间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就是否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一事，在记者会上表示，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战争，同时将研究加强保护韩国商船、原油运输线路以及国民安全的相关措施。此刻提示，说到高盐食物，大家可能会想到咸菜、腊肉，但是有一些吃着甜丝丝或者干脆没什么咸味的食物，含盐量其实也很高。这些食物啊，您可能经常吃，比如挂面、面包、冰激凌、爆米花、运动饮料和饼干等。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表示，在选择食物的时候，更直观的是去看食物包装上面的营养成分表，可以优先选择钠含量相对较少的食物，有助于减盐减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多地举行撞钟鸣警仪式等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日本有识之士呼吁日本政府正面历史，纠正错误，持续反省。
1: 高市早苗改组内阁，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日本右翼化再加速，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关键转折点。美国媒体预计，特朗普将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战后战略构想。美国拉海湾国家入局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40000000同胞不屈抗争，取得了标炳中华民族史册和人类和平史册的伟大胜利。
6: 95年过去，硝烟散尽，但血与泪的烙印永不能忘。今天多地举行撞钟鸣警仪式等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
5: 918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蓄意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行径，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绝非所谓被动自卫。然而，多年来，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美化侵略战争，歪曲甚至否认历史事实。
6: 近日，多位日本有识之士呼吁，只有正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持续反省，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意义。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的报道。
7: 长期以来，日本部分势力刻意美化侵略，遮蔽真相，导致错误史观在日本社会蔓延。日本朝日新闻社前记者上丸洋一表示，日本市面上大量历史书籍为洗白日军侵略罪行，刻意割裂筛选原始史料，刻意遮蔽日军屠杀等侵华暴行的关键证据，通过歪曲史实得出虚假结论。这类篡改历史的毒物大肆传播，却极少受到社会层面的批判与纠正，持续误导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在他看来，对历史事实的否认和歪曲，不仅会影响当下的历史认知，也可能让战争的伤痛被再次遮蔽。
8: 918事变就是日本发动的，这是无法辩驳的事实。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日本的现代史才能真正开始。作为一名记者，我还是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传递事实。战争期间，日本记者没有传播事实真相，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必须把事实真相传播出去。面对谎言，我认为必须明确告诉人们，这就是谎言。
7: 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通过

0: 作为一名记者，我还是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传递事实。战争期间，日本记者没有传播事实真相，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必须把事实真相传播出去。面对谎言，我认为必须明确告诉人们，这就是谎言。
1: 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通过

0: 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十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穆元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日本维新会加入到自民党政权以来，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保留了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那么日本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国内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有不同之处，但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此前一天，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还对自民党高层人士进行了调整。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高市政权在人事调整中将此前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的竞争对手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等留在重要职位，凸显其为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做铺垫的目的。
2: 最も重要なのは自分のライバルになりそうな。
3: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现金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问题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黑金议员，原安倍派的议员，这次进入了内阁。对于民众是否支持原安倍派黑金议员入阁，媒体做过民调，结果大约七成受访者表示反对。尽管如此，高市却为了争取这些人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支持自己，仍然选择让有关议员进入内阁。可以说是高市为了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进行的人事布局，首先是为了确保能够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希望为修宪创造有利条件。
4: 针对维新会的入阁，白鸟浩认为目前在野党势力走弱，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市内阁的保守政策可能加速，日本能否坚持和平道路值得关注。
3: 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日本在战后八十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和平国家走到今天，因此今后也不应中断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日本应继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坚持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不断表达维护地区稳定的意愿。我认为日本必须成为这样的国家。
1: 那么本轮人事调整过后，特别是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可能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观察。
5: 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加速的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呢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意图呢取得呢完整的交战权。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他将会在内阁会议上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的推进修宪。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那么日本呢，他一向是介入大国博弈，还有呢通过制造地区的热点呢，通过这个渲染外部威胁啊来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啊，特别是他出任这个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可以呢通过一些手中的行政的权力，包括呢推进规制改革，来呢推动放宽军工企业的一些相关管制，扩大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啊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那么第三个呢，从外部来看呢，日本将会在地区

0: 事务上面啊进一步的扩大话语权。日本的新兴军国主义啊将进一步向地区进行扩张，日本将会利用它的这个经济啊、外交啊、还有军事啊联动的手段，特别是呢依靠日美同盟啊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需要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势，以期结束这场冲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报道分析指出，特朗普计划于下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间隙与六个海湾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晤。这次会议可能会塑造战争的下一阶段走向，包括是再次推动外交解决，还是升级军事行动。如果特朗普想要恢复大规模作战，他需要得到地区盟友的同意。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初步邀请。另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预计此次会议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特朗普及其团队正在制定相关计划，预计该计划将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后最终敲定。特朗普最近几天多次表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但一些美国官员警告称，美伊之间已陷入一种不可持续的非战非和僵局。他们认为，如果迟迟未达成协议，特朗普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4: 美国此时拉海湾国家入局有几重目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
5: 第一呢，就是成本的分摊。战争已经让美军弹药库存严重短缺，那八个国家的美军基地是遭受到伊朗的报复性打击，美国无力独自承担战后重建和安全保障的全部成本，需要海湾国家在资金与后勤层面来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二呢，就是政治背书。此刻召集海湾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讨论，本质呢是给美国版战后方案争取地区盟友的公开支持。那么时期在国内叙事当中呢，不会出现这种美国单方退出的叙事，而是突出地区的共同选择。那第三呢，就是要遏制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双边接触。当前呢，部分的美国地区盟友因为质疑美国的防务承诺的可靠性，正在与伊朗接触，甚至呢可能会达成协议。美国需要在海湾国家彻底转向自主外交之前，来重新锚定自身的核心位置。目前来看呢，美国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所处的境遇的确并不理想，战事仍然在多个方向进行升级。美国已经明确，战后方案是要等中期选举之后才会最终敲定，说明当前美国的核心并不是要实现停火，而是为选举后的政策来预先争取盟友的背书。当前的局面更像是一种有管理的降级，也就是美方在不宣布战败的前提下寻找体面退出的通道，那么把海湾国家拉入到讨论当中，既给战后安排争取合法性，也在国内政治上来分摊结束战争的责任。
2: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预期美以伊战争目前已经进入尾声？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5: 恐怕还不能够过于乐观地理解为冲突就要进入到尾声。美国希望借助这一次的会议，能够向地区国家发出再度团结在美国影响力下的这样一种号召，给盟友呢注入美国仍然愿意履行安全与防务承诺的信心，并且与盟友就未来对伊朗的政策进行对标对标。而同时，对于美国国内来说，白宫也是希望借此来展现自身对于中东事务的决定性影响力，扭转战事不利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但此次会面呢，想要达到实质性的共识，其实难度也是很大的。海湾国家内部的分化非常明显，阿联酋的态度很强硬，卡塔尔和阿曼则倾向于与伊朗进行对话，沙特呢，则是试图建立独立的防务联盟。各方对伊朗的戒备程度和对美国的关系深度都是不一致的，因此呢，最终的结果大概率是各方原则性的支持美方框架，具体的条款呢，可能还要留待中期选举之后继续讨论。
4: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说， 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我们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该代表团的规模也比去年小，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4: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安理会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中方代表在表决后强调，安理会的任何行动应该有助于当事方在平等基础上开展谈判，找到兼顾彼此合理关切的最大公约数，达成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解决方案。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曹健发回的报道。
6: 俄罗斯在会上首先提出进行程序性投票，以11票赞成、2票反对和2票弃权获得通过。随后安理会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获得11票赞成、2票否决和2票弃权。因为中俄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下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决议草案寻求将根据安理会第1929号决议设立将于今年9月26号届满的伊朗制裁委专家小组任期延长一年。该专家小组负责监督对伊朗制裁的执行情况，并调查不遵守制裁规定的事件。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在表决前发言指出，中方呼吁有关国家切实落实第2231号决议终止日的有关措施，维护安理会权威和多边外交信誉，为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创造必要条件。
7: 美国无视这一事实，提出和推动相关决议草案，中方已多次表明反对立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谈判深陷僵局，安理会应当促进谈判，缓和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成为个别成员搞政治对抗和施压的平台。
6: 傅聪在表决后的解释性发言中表示，当前中东地区战事严荡，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进程深陷僵局，形势越是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以负责任的态度采取行动，避免双重标准、政治操弄、施压对抗。
7: 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刚才副主表决的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
6: 傅聪提出，对于伊朗核问题，一要秉持客观公正，捍卫安理会权威；二要努力止战促和，推动局势缓和降温。三是要着眼长远，维护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傅聪表示，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这是导致当前危机的根源。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提出明显具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只会损害安理会团结和信誉，给外交努力制造障碍。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傅聪强调，
7: 国际社会各方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维护中东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6: 傅聪表示，作为全面协议参与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始终主持公道，劝和促谈，不谋求地缘私利，不搞政治对抗，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降温，推动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人大常委会观察督导靖远县乡人大换届选取工作。靖远县开展县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工作。学消防守平安，靖远消防联合卫健局为医疗机构送上安全必修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15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世斌一行在靖远县观察督导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情况。马世斌一行先后来到乌兰镇新城社区、东湾镇大坝村、若利乡富明社区，深入各投票现场，实地查看选民登记、选票发放、现场投票、秩序维护等各个环节，仔细听取相关工作情况介绍，全面了解基层换届选举工作推进情况。督导组强调，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基层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严把各个关键环节，充分保障广大选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严谨细致做好各项工作，确保换届选举工作规范有序、平稳顺利完成。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晓英参加督导。9月15日，靖远县开展县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工作，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县人大代表和乡镇人大代表。县委书记李小青因外出无法到场，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县委副书记彭晨佳等县领导以普通选民的身份分别在所属选区进行投票。县党政群机关第一投票站选举现场气氛庄重热烈，流程规范有序。仪式上，工作人员宣读了正式代表候选人名额和选举办法，依照法定程序表决通过监票人等选举工作人员，由监票人对票箱进行现场查验。参加投票选举人员严格遵循选举规定，有序排队，依次投出庄严一票。据悉，本次全县选举共划定134个县代表选区、472个乡镇人大代表选区，登记选民396258人，设置选举主会场241个，投票站332个，流动投票箱181个。自靖远县县乡镇两级人大

0: 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开展以来，在县选举委员会统筹指导下，各选区严谨抓实各个工作环节，扎实推进选民登记，广泛组织候选人提名，依法有序组织开展选民投票。投票环节结束后，计票工作人员将在监票人的全程监督下统一清点选票。计票工作全部完成后，由县选举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确认选举结果，并公布当选代表名单。学消防守平安，靖远消防联合卫健局为医疗机构送上安全必修课。为抓实医疗卫生场所消防安全工作，守护医患群众安全，9月16日，靖远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全县各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安全管理人员、医护骨干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把消防知识送到医疗一线。医疗机构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病房、药房、配电室等区域火灾风险点多，住院患者行动不便，火灾疏散难度大。本次培训采用理论讲解、案例警示、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授课人员结合近年国内医疗机构火灾典型案例，剖析火灾发生诱因，讲解病房电气线路管理、危险医用药品储存、日常防火巡查要点、火灾报警流程，通过现场组织实操演练，手把手指导大家使用干粉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穿戴消防制服等，现场纠正操作误区，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方法和病患疏散逃生技巧。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卫健系统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靖远县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深化与卫健部门联动，持续开展医疗机构隐患排查、消防培训和应急演练，持续筑牢全县医疗卫生领域消防安全屏障。9月15日，靖远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退役老兵欢迎仪式暨入伍新兵欢送仪式，66名新兵整装待发，踏上军旅新征程。县委副书记彭晨佳参加仪式并讲话。仪式宣读了关于批准刘兴宝等66名应征青年入伍的命令，退伍老兵重温了退役军人誓词，与会领导为入伍新兵代表佩戴红花，颁发红色靖远书籍及入伍纪念品，并为入伍新兵家庭代表颁发光荣之家牌匾。新兵及新兵家属代表分别做了发言。彭晨佳向退役老兵表示热烈欢迎，对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彭晨佳说，报效祖国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光荣义务，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力奋斗，希望新兵战士们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伟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筑牢忠诚之魂，牢记强军目标，确保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做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希望老兵同志们发扬部队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投身家乡建设主战场，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产业发展、应急处突、项目建设等一线勇挑重担，奋发作为。希望家属全力支持部队工作，理解部队严管厚爱的良苦用心，及时关注孩子的思想动态和成长进步，鼓励孩子扎根军营，矢志奋斗，传递家乡的温暖与期待，帮助他们系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做好孩子最坚强的精神后盾，以小家的稳固托举大国的安宁。县委县政府将始终把军人家庭的冷暖放在心上，第一时间协调解决军属工作生活中的困难，同时会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让每一位军属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尊崇。县领导柴立刚、县人武部上校部长何红参加仪式，县人武部上校政委马聪主持仪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知识产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北平府。这大堂的门前站定了北平王罗艺，家人罗春，秦琼、罗成、金甲同欢，说他们这是干啥呀？这就要把金甲同欢赶紧打发回山西潞州天堂县。这主宰的意见是秦琼提出来的，得告诉天堂县的八里铺二贤庄二庄主总瓢把子单雄信持法灵官呐，另外王伯党谢英登、徐茂公魏百彻，还有蒲山公李密，多多少少的得告诉人家天堂县这个知县蔡天德一声。蔡天德在山西那时候也没少受卧病，上挤下压，也挺那啥的人，得讲礼义为先呐。来而不往非礼也，得让徐有德心里痛快痛快。还有的是就是这个告诉金甲同欢到天堂县库房把秦琼的金装瓦面书铜简和黄骠马一起马上送到北平。金甲同欢呐，接过来回文录引，就是这证件拿全往回走。这个时候惊动了12旗牌官中军辕门呐、啊。你看时间不长，中间由秦琼这个人做轴，这个感情以日俱增啊。一听说金甲同欢走了，大家伙都来呀。这个给拿100两，那个给拿200两，拿啥呀？拿银子干货。哎呀兄弟，今天分手不知何日能相见，众位哥哥兄弟，青山不倒，绿水长流，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不久的我相信咱们哥们还得见面。那好吧，众位，眼看着这金甲同欢把一切行囊带好，辞别了秦琼北平王，这才快马扬鞭直接勾奔山西潞州天堂县而去。金甲同欢走了，北平王啊把这12旗牌再加上辕门中军秦琼、罗成叫到一起回归大堂。罗王爷说呀，今天你们做个准备，往下撒请帖喜帖子。你说这干啥？祝贺呀，祝贺啊、哦！明白了，这个二堂古表认亲，对对对对对，那什么时间呢？就在明天。你说那这帖子一撒出去，北平王啊，罗艺呀、啊，别说在燕云16州啊，你就在大隋9省72连官81郡地，甚至说就在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栓。整个隋朝的一统花旗，10万里的锦绣江山，哪个不知，何人不晓？就这罗艺，就在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第二号天子，衰堂的衙门，这独立的机关，还允许罗艺自己主导养兵， 就这条，这就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有实力，你要打咱们就伸手，你说怎么着那咱们就怎么着，听调不听宣嘛。你让我上哪去平反叛，这可以，你让我那上哪去打仗，这也可以，唯独一样不行。什么不行？你不能宣调我进长安去开什么军事会议，我不去。为什么？我和隋朝明面上这是嘻嘻哈哈，暗地里那都个个恨的都是恨入骨髓呀，那都，因为那时候降服洛邑你降服不了，你要有能力那就是最后鱼死网破，就在北京城南长辛店一带那一个多月，虽然让他们统雄兵百万想攻进北平门都没有，那战线多长啊，那罗毅就这套强攻硬挠，挑战壕，挖梅花坑，埋梅花桩，长枪短棍，就这条防线杨林就突不破，就这些人，就你打上一天带个小半宿，这隋朝这人哪天不得个万八的死啊，这能受得了吗？后人这才降服罗毅，答应他听调不听宣呢。所以这个罗毅啊，谁都知道他呀，活阎王啊。就这帖子往下一撒，第二天，哎呀，那人情那就不用说了，冒面似的往上上，说这么严重，那当然，世态炎凉啊，人在世上，花在池里呀、啊。那谁，北平王罗毅呀、啊，凡是能通点雾气的，谁不想抱粗腿、捧臭脚、拍马屁，啊，做溜须？白马红缨彩色心吗？不是亲来强求亲呢、啊、人多那多着呢，就这样的人，这一天招待下来多少金银收多少咱们不必提那个了。到晚上最高兴的人是谁？是老王妃自己的侄子，找着了，来到自己的家乡，而且看自己的侄子是一表人才，跟自己那哥哥一般无二，就像跟那批模子里拖出那批四四方方的，那正好跟哥哥一样，能不高兴吗？吃完了晚饭没啥事儿，王妃说，王爷咱们到观花厅凉爽凉爽，这屋里我觉着闷，这段书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表兄弟后花园穿墙地点，这老夫妇两个带着丫鬟婆子扶持的佣人家人罗春等等。

来到了他的大花园呢。那罗艺那个花园呢，从形式上说不照这个隋文帝央间那个花园小哪儿去，从格式上方方面面那都是可以说天下独一无二。他唯独的不能起名，不能起这三个字御花园，不能这么叫。从实际上那就是那么回事，你说这个花园能怎么样？哎呀，里边观花厅、演武厅，哎呀，什么这个这条甬路那条甬路，什么竹林等等，应有尽有。哪个假上片面上苍松翠柏，假山石一物等相，一应俱全呢。罗艺一声令下，就在花园里边行，亮紫幽松气死风的纱灯，一连串的都多少行多少趟，就把这演武厅和观花厅照的是如同薄昼啊。罗艺啊在这坐着看着夫人呢、啊、这夫人呢、啊、就打他俩结婚到现在，拿现在话着说，这老太太今天呢、啊、那高兴的不得了啊，满脸幸福快乐在绽放。哎呀，罗艺啊一时兴起，罗春呐、啊、哎，王爷，你去把成儿和太平郎给我叫到我这后花园。哎，得嘞。这罗春到前边把秦琼、罗成说，老王爷叫你们俩去，哪敢不听啊，这俩人呢、啊、这晚上了，两个人是小衣襟短打扮呢、啊、秦琼那就不用说了，还是原先那套衣服，六愣抽口硬撞帽，带着英雄胆，穿青挂皂，小衣襟短打扮，穿着抓地虎的快靴，背披英雄长百花袍。罗成呢，那当然束发紫金冠，小衣襟短打扮，穿薄带素，抓地虎的快靴，腰衬龙泉宝剑，背披着他那个素白缎的素罗袍，上绣三篮牡丹花，这是颜色和这白色一衬特别的显眼。尤其罗成这张脸，这个俏男子罗成长得就是好，你不服这个不行。两个人来到了观花厅，到观花厅一里，两个人又给爹娘又要行礼磕头。王妃和罗艺同时说，孩儿们，家里不可常去，你们俩起来坐下。这两个人起来，旁边有懒凳，就坐到旁边。这个罗王爷罗艺罗彦超推海下胡须，呵呵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太平郎啊，姑父，你要吩咐什么？我问你，人人都说你在山东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报号神拳太保双剪大将，又有人说你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你这个人几乎没有瑕疵了。哎呀，姑父，那都是大家的抬爱，你别信，你别信，我哪有那么好。哎呀，叔宝啊，叔宝啊，我就喜欢你这样讲话，因为人做到谦虚一点还是好的。你这个骄骄傲傲的，你说支棱八翘的，也不知多重多轻，这怎么能行啊？这样好啊，前途无量。我想问问你，你这个武功路数到了什么程度？哎呀，姑父，这得怎么讲呢？你先说说马上。哎呀，这马上啊，枪刀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行。王爷，要说不会啊。

啊，那是瞎扯。要说会吧，我样样都中，样样还都不怎么着。这王爷越听越乐，为啥？秦琼这个低调做人、谦虚的说法，这罗毅听着，这个孩子的前途无量啊！哈哈哈，好，太平郎啊，那文呢？比如说孔孟书、周公礼。什么叫孔孟书、周公礼？那孔孟之书就包括着周公之礼，你既读孔孟之书就能答出周公礼，这是一。另外呢，你这兵书战策怎么样？哦，姑父不行，我典型的给姑父念两句。好，娘亲自我七岁开始，我娘秦母宁氏白天教秦琼读孔孟书、答周公礼，再有时间就是读的兵书战策，孙武子十三篇、吕望六韬、攻杀战守、斗隐埋伏、以柔克刚、决胜千里之外，另外有功赏，有罪罚，再严重杀，十七条大律，五十四斩呐、啊！那秦琼背的是滚瓜烂熟啊！罗毅一听，喜上眉梢啊！哎呀，好，好啊！这叫啥呀？这就叫胸怀锦绣，福有良谋。将来秦琼一定成为一个国家的栋梁之才呀、啊！能成为青天伯夷柱，架海紫金梁啊！这是罗毅心中的话，没往下深说。那你人人称你为神拳太保，你这拳脚功夫到了什么程度？哎呀，姑父，北平王太平郎，我在拳脚上是就在正学期间十年，而且至今孩儿我每一天二五更的功夫，我不敢扔下，继续再练。好，好啊！你要三日不练，不是手生，你就是腿生。再不得，你回头一看，你已经落后了。功夫是不能耽搁，谨遵姑父的谆谆教导。另外啊，我今天我看你姑姑这个心情特别好，我想在观花厅里让你在这里

就这话谁听着他不顺耳啊？别说北平王啊，就把北平王的王妃那罗母秦圣珠那听着笑滋滋美盈盈，哎呀狠的那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我这侄儿，我告诉你吧，这小话说的真好，越听越入耳，越听还甜滋滋的，你看哎呀，这又一想自己的老嫂嫂秦母宁氏老院君，深深知道嫂子的文化功底不浅呐，那寒毡坐透，铁砚磨穿呐，什么圣贤书、列女传通本呐，这不就叫老子英雄儿是好汉？这还不叫御风皇妃就是俊鸟啊？跟虎行哪有善兽？这岂不就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有什么说的？爱金是金，爱玉是玉。那样的娘亲教出来的孩子能不会说话吗？那当然了，先笑后说话，不笑不说话，恭而敬之，礼而宾之，这人就完美了，没有瑕疵。这时候秦琼往前一站身，姑父，您是要让我晾一趟拳脚？哈哈哈哈，太平郎啊，正是，你不要紧张啊。姑父，我真是有点紧张，在你老人家面前我要是练拳脚，岂不是在孔圣人面前我去耍水笔头子吗？我有感觉我这不是在鲁班门前玩弄板斧，我这点年龄，我这两下子还是天壤之别。你说这罗毅心中话来，我说太平郎啊，哎呀，你这个孩子这可真是了不得，前途似锦呐。好，太平郎，你就施展你的全部功夫，你都拿出来让你姑父和我好好看一看。好，我谨遵姑父的命令。另外呢，我深感荣幸能在你这样的高手在你面前来玩玩拳脚。哎呀，姑父您给我把把关，给我把把毛，给我看一看哪里有瑕疵，哪里长哪里短，哪里有不是，多多说不是，别说我好。哎呀，这罗毅那美的奇俏挪位，五官搬家呀，那是啊，那乐的那就是心花怒放，不得了了。这孩子越说他越耐听。这秦琼他来到了观花厅，对着他表弟罗成躬身一礼，表弟啊，哎，在下二哥要献丑了。哎呀，二哥呀，您在这方面的修为和语言上，表弟我在下小小的罗成，我得跟您学呀，二哥呀。罗毅说，那就对了，成儿，看着你二哥说话没有？今天秦琼啊，姑父，我有一句话，您说，姑父，从今天开始，每一天二五更的功夫，这个花园不多不少只允许两个人。哪两个人？第一就是太平郎你，二就是成儿。这是为什么？你们两个就在花园里。我知道老秦家有36路，那是翻天杀手锏，一路分三式，三三的有36、18、108手，我清清楚楚。你们老秦家的剑在世间占着一绝。另外成儿啊，秦琼，你们俩听着，老罗家的枪不知道你在耳朵里头有没有啊？哎呀，姑父，不是有没有啊，而且我是耳满肚满呐，耳闻听说罗家枪梨花幻影、回马三绝、六合太极、五虎断门枪、滚手枪、绕手枪、寸手三枪，老罗家的枪在天下无敌呀。好，一会儿你就有眼福，秦家的剑、罗家的枪，你们哥俩给我记住，从今往后就在花园，一旦有时间，一个穿枪，那个递剑。有些人说了，说野史书说罗成啊和秦琼穿枪递剑，留下回马三绝枪，这个我跟老师学，老师告诉我

0: 这个不能这么说，没有那八宗师。人家罗家人和秦家人是骨就亲，辈辈亲，打折骨头连着筋呐。那秦琼为人那个仗义，那和罗成能藏着掖着吗？那不能。罗成和秦琼那是有骨血相连的，就最好多一个人会罗家枪，会回马三绝，那才多一条膀臂。这样说那是大气的。如果说你要说罗成把那回马三绝藏起来不交给秦琼，什么坐损十年，那都是才子之笔，那都是野史，才子怎么想就怎么写。哦，我说这个也不一定对，但我老师告诉我在这地方绝对不能那么说，那就是两个人肝胆相照，倾囊而受，有什么招数都得拿出来，才能互相切磋，弥补武功提高。这书就交代到这儿。再看秦琼，这时候往演武厅一站，这演武厅八方八面那都是气死风的纱灯，亮紫幽松，照的那是相当的亮。二爷秦琼来到这梅花圈里，按状帽提靴子，沙大赖勒十字汗，拧拧胳膊腕，抬抬胳膊，扔扔腿，没有崩挂之处。扑棱啪，亮一个门户。罗毅一看，这叫跨虎登山呢、啊。双掌一搓，诸位，在下太平郎，小差秦琼，我要在北平府北平王姑父面前，表弟二哥要献丑了。说着话，脚踏八卦方位，前坎艮震，熏离坤兑，望回一返，扶松伤度，经此经开。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走着余环步，五行三台，就在演武厅才要打这一套神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平府的花园观花厅里坐着北平王罗毅、王妃秦胜珠、寺外的丫鬟婆子，福祉人员也很多。下垂手有罗成在那站着，说他咋不坐着？因为坐着他有点不得劲儿。这回他站起来，他要仔细地观察二哥的拳脚路数。秦琼来到了演武厅，跳进了梅花圈。上文书咱们说的秦琼脚踏八卦方位，走这余环步，

说这干什么呢？这叫热身，活动活动手脚，这是练武的规矩呀。秦琼觉着活动差不多了，抽身撤步，钉子步往这一站，是气沉丹田，吐纳已毕。再看秦琼，那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往这一站，诸位上眼，啪，底下脚跺钉一响，左手一晃，右手出拳。您再看这秦琼，双掌一搓，是上下翻飞呀，伸手如同瓦笼，攥拳如同叠饼，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似转，猫扑狗闪，兔滚鹰翻，28虚的招数，远用脚，近用肘，不远不近他用手，闪展腾挪来，缩小绵软巧，打的这个滴溜溜溜乱转呢、啊，掌挂着风声，揉揉揉揉揉，乒啪扑，打得兴起，双掌翻飞，那真是万跨肘洗肩，直掌权衡，来龙去脉。再严重的时候，在秦琼脚一跺，一个黄龙转身，来到梅花签的中间，足尖点地，膝盖叠进，腰眼拔进，两膀晃进，一口真气压到底，三盘，这位千钧一发往上一提，十三道横链，也是轻功起步的基本功，蹭往起一蹦，这叫往上窜一趟线，往下落一个蛋，一转身白腿喝风剑，扫倒一大片，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就这道拳脚，你看，我说是这样，在当场你要看呢，那拳脚虎虎生风啊，那还了得吗？那就可以说横冲四面，是力挡八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拳脚并用，最后收住招式啊！哎呀，这把罗伊勒罗伊站起来了，北平王啊！哎呀，太平郎，好拳脚，好拳脚，不愧为是神拳太保啊，名副其实。叔宝啊，姑父，你不是浪得虚名啊，你还有没有别的路数？姑父您还想看？对，好，那我就打一套大红拳。这时候秦叔宝来到场子里边，不容分说，那真是错双掌，抡拳就打。秦二爷迈动脚步，梅花圈里那是步伐轻盈，健步如飞呀，每一拳每一腿真是到位。在此时单支箭，大红拳晃当当，邪神要步逞刚强，向白举顶跟头式，还打童子翻身一撸先，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一套大红拳打得滚瓜烂熟啊，就连那些丫鬟婆子和那些扶持人员呢，都给鼓掌，好好啊，好！哎呀，这罗艺呀，美不胜收啊！老王妃看见那这是心花怒放，姑父，我献丑了，孩子，难为你了，你不容易呀、啊。哪一行的学问都有如大海，你练过功夫，吃过苦啊。学海无涯苦作舟，哈哈哈哈，秦琼啊，名副其实，名副其实啊，你这神拳不愧为太保。成儿啊，你可上眼了吗？你看这罗艺，问问他儿子，你瞅没瞅啊？你看人秦琼搁这练这个拳脚，那罗成傻了。那是什么叫傻了？就在回忆秦琼的每一拳每一脚，那罗成是武痴啊，那碰到好样的顶尖高手，那是高手过招，交之实臂，岂不可喜呀、啊？这机会，天赐的机会，这罗成啊，了不地呀、啊！罗成、啊，为什么说最后《说隋唐》这部书，罗成能在杨林前边啊？那杨林练一辈子武，坐下马掌中一对囚龙棒，

0: 那勇冠三军呢，万马英中取上将首级，探囊取物就跟盘中拿果一样，就那么简单。那最后那罗成五岔河千挑杨林，你这怎么解释？那人你不下功夫，别说你爹罗毅是会罗家强，但是这些事儿也得分得落到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身上。就这罗成了不起，就在这方面，我说他傻那是愣着的。罗毅又叫一声成儿，爹爹，怎么着，你看你二哥了吗？哎呀爹爹，这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爹呀，我二哥高啊，何止是神拳呢，了不地，普天之下我看要论拳脚，就在大隋九省七十二连关八十一军地，甚至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在外加上隋朝的四大外联，也无人能敌呀。说这罗成他怎么这么说话呀，平常里呀，这爷俩在家里头，罗成跟他爹学枪法，平常罗成能不问吗？张老三李老四哪个人最厉害，哪个人最难谈，哪个人最难以敌对，那成天说这个。根据自己的心得，就今天看着秦琼这套拳脚，那罗子敬有的时候有一句话我不愿意替罗成说，这个说冷面寒枪急眼的时候，罗成有一个外号叫三阴绝无手。他这个人的人物跟谁差不多，将来以后就是宋朝的武侠小说锦毛鼠白玉堂，这两个人的性格是一模一样，心狠手辣，我告诉你，杀人不眨眼，要急眼了那是你杀个人如同踩死个蚂蚁，就这么简单。这罗成那可不得了，那脸急呀，那说翻脸那比翻书还快，这是罗成本人的缺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缺点，世界上人无完人，这个父母的基因给你定到这儿了，你想逃脱也逃脱不了，那是没办法的。这后文散话咱们就不讲。罗成说，爹我服啊，心服口服，我是外带佩服啊。哎呀二哥，二哥您的拳脚以后要跟小弟俩，您多操心。兄弟表弟你说啥呢，姑妈姑父你放心，只要我小兄弟罗成他要学一遍两遍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绝对不嫌烦，我一定要给他点中要害，让我小兄弟的功夫提高。就这语言，姑姑不愿意听是姑父不愿意听啊，旁边俩看热闹的人那都双挑大指啊。这位山东大汉，这位表少爷可了不得，那得这么说话呀。二哥呀，多谢二哥心胸坦荡。哎呀老兄弟，这不是外头了吗，姑父已经说了，从今天晚上开始我教给你拳脚，我教给你我老秦家三十六路天罡杀手锏。您呐，教给二哥的枪法不也是一个样吗，这不是半斤八两吗，这不就叫来而不往非礼也吗，你教我我教你，咱们哥两个切磋共同提高。二哥呀说的对，二哥说的对，就这么办。这秦琼一抽身又奔这个观花厅来了。这个罗毅说，太平郎啊不必行礼，家里不可常去，那样反而我要倒觉得不自在，咱们平起平落，该说话就说话，该唠嗑就唠嗑，一会儿一磕头一会儿一行礼，我感觉这事儿他不地道。哎，好，那姑父那就家里不可常去，好吧。这罗毅啊在年轻的时候有那么一段书，这个隋唐里边有一段对话枪，那就是说跟人家学枪的时候甚至于废寝忘食。这个废寝忘食是啥，觉不能睡了， 忘食饿了都不吃，就搁那儿就钻进去，你就寻思就练吧，那练到一定程度再说。所以罗成就这样，到如今这个罗毅一看秦琼这个身手，这就不把秦琼这招数榨干了，看来今天晚上他是不能认完的这个罗毅啊。那么的我说叔宝啊，拳脚你练完了，姑父给你点赞，可以说神拳太保名副其实啊，你不是浪得虚名，了不得。咱们不能说天下第一，做人应该懂得，姑父我懂得。山外青山楼外楼，人外人山外山，山上有庙，庙里有塔，塔上还有旗杆，一山更比一山高，要记住三人行必有我师，千万谦虚，不要自满，自满者你那武功就该停止不前，一停止不前你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呀。姑父教育的是，我谨听姑父的谆谆教导。好，太平郎啊，我问你，我深知我那大舅哥，就你那爹爹，辅路大将秦仪秦子厚，是南陈后主，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外兼马明官的总兵之职，坐相虎头造金枪，背背书同双锏，枪里加锏，锏里加枪，了不得。你这马上功夫学的怎么样了？哎呀，姑父啊，我没跟您说吗，我是枪刀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我呀都学了，我哪样啊也就一般吧。好，这孩子有出息，这话就应该这么讲，做人要低调要谦虚。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叔宝啊，姑父，你能不能把你们老秦家的杀手锏在那演武厅里给姑父演练一下，姑父您想看呢？哈哈哈，你们老秦家的杀手锏共威36路，36路为天罡，72路为地煞，对吧？姑父说的对，你从头至尾给我演练一遍，我看看你这功底到了什么程度。好，姑父可惜啊，可惜什么？我的书童剑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呢，我这没有啊，哈哈，没有。瞅瞅兵刃架子，没有。成儿，我记得你那儿有一对银装剑，对不对？有有有有有，罗纯呐，快派人抬来。那快，不多时抬来了一对银装剑，这银装剑银光白色，是四棱的，但是这剑没有瓦面，不带印儿，这是硬砸的东西。这个剑跟那个十八节紫金鞭一类的，是豹尾钢鞭、冰铁钢鞭，这都一样的东西。这是为了枪里加锏，必要的时候，就赶到那个机会了，单手压住别人的兵刃，右手抽出来这银装锏，搂头盖顶往前就砸，这就占不少便宜。这武功里头，点点滴滴都是值钱的。所以说呀，这个罗成自己的银装锏抬到这观花亭旁，书中交代，罗成这对银装锏上秤炮每一只60斤，两只锏加到一起120斤。秦琼拿眼睛一看呢，这格局、这装饰、这样式非常好，特别美观。走上近前，看着兵刃了，就见脚尖一搓，搞脚尖往前一挑，呲啦咔嚓，肉这剑就飞起来，往下一落，正好伸手接住，这个也照葫芦画瓢，这把剑就这么拿起来，双剑一分，指天画地，这脑袋就扑棱一下子。当时之间呢，老王爷罗毅罗彦超啊， 二目能揽深水沧海，变蛟龙，也能劈开泰山，能分石玉，那是机灵鬼透龙奔，而且精明不过帝王连位，那不过光棍啊，眼毛都跑空了，能带底儿吹，一丝一点的瑕疵他都能看出来。就连罗成也是这样，罗成瞅瞅他爹，他爹瞅瞅他儿子，点头会意，明白99%，我二哥想我这对银装剪分量不够。会意的一笑，秦琼能说吗？这剪不够分量。说那秦琼的金装瓦面书童剪多沉呐、啊！老师教我说这话，也就是48年前，秦琼的瓦面金装书童剪，那是左手70斤，右手80斤，70加80就是150斤。罗成这俩剪才120斤，差30斤的分量，那不能说呀。所以说秦二爷怀抱这对银装剪，点头会意，对姑父姑姑罗成躬身一点头，陌身就来到了这梅花圈的中间，话不一迟，跨右足跟左腿亮一个门户，夜战八方藏刀式，刷楞双剪一个背花由背后抽出，右手剪高高举起，左手剪画地而生风，这就叫指天画地呀、啊！单只见这两柄剪是上下翻飞，左五右六，前前后后。哎呀，开始啊，能看出来点儿，这外行人能清楚路数，到后来外行人你就看不出来了。你的目力没有功夫，眼睛的功夫不到，只有内行人能看得出来。那秦琼这两柄剪如同寒冰雪片啊，揉啪啪啪啪，嗖，哎呀，罗一看得明白啊，这里边这个招数啊，这是上护其人，下护其马呀，前三后四，左五右六，上上下下，双剪就如同一道罡气，就罩住了秦琼，是滴水不漏。单只见秦叔宝性情耍到浓处，两柄剪上下翻，那好比珍珠倒卷帘，左插花8仙庆寿，右插花4角周圆，前有8剪毒蛇出洞，后有8剪猛虎丹经上的高山，上有8剪茶花盖顶，下有8剪密不透风孤树盘，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就在这演武厅里头，秦叔宝看看剑好就收吧，刷楞咔嚓，双剪一合抱在怀中，往那一站，盯着步，再看秦琼。气定神闲，气步长出，面部更色呀。当时没人给鼓掌，为什么？大伙都瞅花眼了，愣在那儿。哎呀，过了一会儿，就连罗成那巴掌拍得响，那罗毅，哎呀，这就扶着那椅子，他就探着身子，咧着嘴呀，看呐，眼珠都定了。半天连自己的姑姑丫鬟仆女佣人罗成罗毅这才想起来拍巴掌，哇，高啊。罗毅说，太平郎了，老秦家的36路天罡杀手锏我以为已经失传了，嗨，看起来老秦家一家人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到，而是时间未到啊。老秦家积德行善呐、啊，这有继承人，800里坟前有你这棵好草，在堂前有你这一柱香烟，老秦家有继承人，而且把这36路天罡杀手锏用得虎虎生风啊，功底扎实，好，真好。 愧为双锏大将，神权太保。你这个人呢，别人还给你送号，你对你母亲孝心，你对五伦之中孩子你读的孔孟书答的周公礼呀，你这孩子能尽忠也能尽孝，太好了。你交友似孟尝，瞅瞅你搁山西到北平这一路上多少人呵护你，到了北平城，你把我这中军辕门棋牌都让你降服臣服于你手下，高啊，太平郎，姑父您过奖了，过奖了，在下我献丑了，表弟。这时候这都是年轻人呢，咋这么说呢？那罗成一看二哥拳脚打完了，这疏通双锏也舞完了，拿那眼睛就瞅他爹这罗毅，罗毅就明白罗成了，孩子你还年轻啊，你有多少事都要跟你二哥学呀，爹是你千万要记住我的话，以后有什么事情我不在的时候一定要谦虚，以后有事常和你二哥商量，长了短了你先问问你二哥，听没听见，谨记父亲的教导。那好吧，我也看到了，成儿啊，按道理来说也应该这么办，你二哥双锏大将锏练了，神拳太保拳脚练了，你呢，我告诉你们穿墙递锏，拳脚你就不用练了，因为以后你跟你二哥你们俩切磋。我说太平郎啊，姑父，你可听说过我们罗家枪？哎呀姑父，我可听说过呀，你们罗家枪雷锋贯耳，皓月当空，在隋朝九省72连关981郡地占着一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平王府后花园，这位秦琼、秦叔宝听到罗毅提到罗家枪，举双手赞叹，罗家枪梨花幻影，回马三绝，五虎断门枪等等，举万家之长，于一身，在隋朝这么大的面积，你们称为一绝呀。好，太平郎啊，你要说到这儿，人来而不往都得非礼也，你已经把拳脚打了，双锏舞了，这一回太平郎啊，

哎呀，姑父，你可要上演，让你表弟罗成在演武厅内施展一施展罗家枪。成儿啊，父亲，你小心点儿，把咱们罗家的枪一路加一招一式，详详细细地演给你二哥看。你表哥，你听见了？父王，你放心吧，这罗成辞别了观花厅，来到了这演武场的梅花圈中间，摁摁这术法紫金冠，沙沙大袋，勒勒十字板，提靴子，抬抬胳膊，蹬蹬腿，没有崩挂之处，这才一转身，扭打兵刃架子，拿起一条花枪。说这什么叫花枪啊？这个花枪不比那个马上那个大枪，尺寸也短点，分量也轻点，这就是在家演武厅上使唤的东西。说这枪啊，身为十八般兵刃当中的一个贼，枪是最吃功夫，也就是最难练。那大刀是百刃之主，这枪就是个贼，了不得。因为跟使枪的人对手，你可千万注意，这个东西抽撤连环，速度相当的快。你刀就是山砍皮剁，那枪是扎挑活拨，有的时候甚至抽撤连环，它跟刀的路数是不是一样的。这罗成提起这条花枪，枪转在上，枪尖在下，再看罗成左脚一踢枪尖往前一起，左手接住这条大枪，这叫前把为君，后把为臣，君不动，臣不摇，阴阳把一合，砰一颤，这条花枪前边闪开了斗大的血挡，这才是抖动大枪，双臂齐腰，脚下的步伐轻盈。再看这罗成踏着八卦方位在步下练，他必须得这样，这大枪如出水的银龙啊，扎挑豁拨，抽撤连环，怪蟒翻身，乌龙摆尾，蟒翻身，龙探爪，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哈，这条大枪出神入化，使神了。北平王看的每一招每一式，这都出自他手啊，他能看不明白吗？罗成在这套功夫上那下了也是十几年的功夫，几岁就练。你想想罗成这些年的功夫，亲爹教的，儿子学，教的是一心一意，学的上进，功夫长进，那是神速，日益精进。这个功夫到今天，罗毅看着自己教这个东西，儿子在舞弄大枪，他心满意足。好啊，成儿不愧是我的好儿子。人只有真本事，你走到哪里你才有这个价值，否则你浪得虚名，华而不实，那你不是胡闹吗？走到哪你也不中。说那内行人看内行人，外行人你看热闹，那秦琼能不明白这个吗？他对大枪也懂得一二啊。你也使枪，他也使枪，这条大枪一到罗成手里就如同面条一般。哎呀，那个功夫一点一滴，那你都有的地方可以这么讲，不可口述。你功夫吃到一定深度，就是不可限量的功夫。功夫倒是不负有心人呐，你谁不练，我就想巧取豪夺，我要成功。你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就是你最大的短处。这罗成把这罗家枪、五虎断门等等万家之长的枪法一一地演练完了，收住招式，往这一站，气定。

身前，气不长出，面不更色，一回身把这花枪撂到兵刃架子上，刚一抽身，这意思，二哥，我就练到此，爹爹娘亲，他想说而没说呢。这时候就听他这花园门，北大墙这有花园门，就是后门，在这后门的门缝里透出一种声音，罗少宝，好枪法，罗家枪，梨花幻影，回马三绝，以五虎断门枪的绝命招式，赢得天下一绝呀！好，好，真好！山东的好汉，马踏黄河两岸，剪打三州六府半边天，报号神拳太保，双剪大将，真乃名不虚传。秦门的三十六路天罡杀手锏，高，高明啊！罗家的枪，梨花幻影，回马三绝。这股表弟俩一长一短，互相切磋，将来天下无人能敌。哎呀，先呢这些人就一激灵，这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敢来到北平王的花园搁这儿给报好，夜静更深的，这什么意思？这是罗成啥样人呢？等反应过来了，二哥不行，他是谁？他是干什么的？这夜进更深，夜入宅房，非投机道，他不是什么好东西吧？我得撵他，我找他。这罗成说着话，左腿崩，右腿弓，磕膝盖一斗，花盖穴，脚底板一打，屁股蛋陆地飞腾法，直接搁甬路上，够奔花园的北门。这都是电光火石之间的事儿。罗成不搭话，几步就窜出去了。秦琼一看，我怎么能让我表弟一个人去呀？有道是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如果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那叫明枪容易躲，是暗箭最难防啊！万一要伤着我表弟，我如何能对起姑妈姑父？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见秦琼提底气，叫中气，上下缓，变成一口子母鸳鸯鸡，压到底三分，这位千钧一发，足尖点地，使出来陆地飞腾法，此招名叫拔步赶铲，啊，紧随而去。咱们再说观花厅，这罗毅罗彦超一看，这是怎么回事？他也听着了这个声音，但是他没有罗成和秦琼听得那么真切，有心跟着去，又一想，就凭秦琼刚才的演练，这身手已经到了炉火纯青，他更相信他的哥哥那儿子枪法拳脚的招数路数虽然说不及秦琼，管这个拳脚上，但是来讲变化多端，也到了位了。这两个人要联手，好像是暂时对手稀少，不见得那么太多，没问题。这是罗毅的自信。咱们把罗毅这个自信先撂到这儿，他在这个观花厅里边坐着咱们不管，咱们说谁，就说罗成秦琼古表弟哥两个。罗成到北门，这花灯挡军木一拉门，趟一脚踢开，跟着就出去。两个人东西一看，就在东北角上有一趟鹤影勾奔正北，这个速度那个快。罗成故伎重演，秦琼紧紧跟行，哥两个一前一后往正北正走，往西拐，哥两个以为前面这个人没了呢，往西拐抬头一看，不远，这就是鼓楼，钟鼓楼啊。钟鼓楼的前门，这大门梁顶上吊着四盏气死风的纱灯，两边镶的角门，天鼓响的门洞，搁门洞里一边呢还点着两根胳膊粗的牛油大蜡，说大概门洞里啊，它这里边也有风一吹啥的，这个牛油蜡它就

0: 行的，所以点到门洞里，再一看这个人到这个钟鼓楼这个门前这儿站着了，不走了，站这个位置正是这四盏气死风的灯中间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人站到了这钟鼓楼这门这中间这儿。嗯，二哥，兄弟，他怎么不走了？看他意思是有意等着咱们哥俩。是，表弟，二哥，小心。哎，罗成大踏步，踏踏踏踏踏踏，等走到两丈多远的地方，那年轻人什么目的呀？见这个灯下站着这个人，穿青挂皂，夜行衣靠，小衣襟，短打扮，绢帕罩头，轻纱罩面。哎呦，瞅这身形，这人不胖，不对，这么纤细，瞅着有点苗条的意思。为啥他轻纱罩面，还绢帕罩头啊？这不是女人通常的习性吗？这是怎么回事？罗成啊，就离这个人一丈来远的地方就站住了。说秦琼哥后边跟着离多远，也是一丈来远。那秦琼练过鸡司晨全手叶呀，听力视力那都极佳呀。秦琼看没看出来这个人身体不胖，非常纤细，非常苗条，哎，就这么说吧，还轻纱罩面，绢帕罩头。秦琼一看，嗯，不对，这人是男是女？以自己的定力和视力，这人有可能百分之八九十是个女子。罗成站到这儿了，和前面这个人三个人距离也就是两丈多远。为啥这么说呀？罗成剩一丈远，他不往前去了，他也看出来了，这不一定是个男的。过去那些人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呢、啊。再说也不知道他的来历，他干什么来的，他什么人，他就站到这儿了。秦琼呢，一看是个女子，一看罗成和这个人也没有动手的意思，秦琼也不往前去，就站到这儿了。心中话，万一有个不好，我也就一个箭步那就到了，也赶趟。秦琼这个人胆大心细，遇事不慌啊，他是打过练过见过，这个了不起，这个武功好咋的？武功好你也得通过实际去验证，一点点去磨练你才能行，否则的话光搁家练你不出去实战，这就等于有些东西空虚一半，那甚至于都得多。就见罗成就说话了，朋友，你深更半夜在我家的北花园外，您报好，你知不知道夜入民宅非偷即盗，你是干什么的？就见这人不吱声，脑袋微微有点下垂。我问你的话你没听见吗？你家住哪里，姓其名谁，你报出个名来。你黑天下我的深更半夜的，你到我的花园，你上那去报好，什么意思？你说清楚，讲明白。这时候啊，就见这个人啊，耷拉这个脑袋。罗成再问，这个人挺不住了，说了：“我说来者，你可是罗公子啊？”罗成一听，管他叫罗公子，说这话秦琼听没听着了？听着，那听着也不能上前搭话呀，那就听着吧。这种声音里头有点艳语莺声，像似着女子的声音，这罗成能听不出来吗？这说话的声音微微的有点不像男人和男人谈话。嗯，这罗成更不往前去了。我是罗成。哦，罗公子，好啊，好，什么好啊？罗家强，梨花幻影，回马三绝，搭条活泼，抽撤连环，乌龙摆尾，怪蟒翻身，搭条活泼，好一套罗家枪，真厉害。 这个人啊，一边说着，一边就往罗成这个脸上，这眼睛就没离开，撒嘛罗成这一左右，好像在观罗成的模样。秦琼这都看明白了。罗成看这个女的说了半天，我问你，你是哪的？你为何来到我家，在花园那喊？你为何不进院？那门在前边，夜尽更深，你来到后门报好，你这是意欲何为？嗨，罗公子啊，你有所不知，我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啊？你要是知道，那我问罗公子一件事：当年你的父亲在北齐国有没有？罗成说：“这事儿有，我听我爹说过。”他在北齐国有个多头之后，八拜为交。你想没想起来？有没有？洛成说：“这玩意儿直挠脑袋，我怎么想不起来呢？”因为罗成这个人不知道这个事儿，他平常日里他是个武痴，钻进了武功这个堆里，他一般的杂念他没有，所以他不知道。哦，你不知道啊？那好，那我再问你，你没听你爹爹讲过，在北齐那时候，你爹爹有个多头之后，八拜为交，姓庄，叫庄志宝吗？哎呀，罗成这一听，机灵灵打个寒战，倒抽一口冷气，也想起来了。想起啥来了？想起来有这么个人，我爹说过，而且那里边还带着一种别的事儿，说那啥事儿啊？这个庄志宝啊和罗毅当年就在北齐国，两个人不错，互相羡慕。罗家枪法，庄志宝坐下马掌中刀，那勇勇冠三军，两军阵前取上将首级，探囊取物，盘中拿果，就那么容易，易如反掌。两个人就是说，庄志宝非常羡慕罗毅这条枪，罗毅也羡慕庄志宝这员大将非常勇，两个人呢，那就是志也同道也合，每一天喝酒对弈下棋在一起，久而久之唠家常嗑。唠什么家常嗑？就唠啊，说你家有没有孩子，我家有没有孩子。庄志宝就问罗毅，你家有孩子没有？罗毅说，我有个男孩啊，几岁几岁。庄志宝说，我有个女孩，几岁几岁。好像是着这个女孩就照这个男孩年长两岁。就在那个年头，你说女大两那就黄金长，有这个说法。哥俩一听说这样还挺好啊，可不是呗。也如果说庄志宝要不行的话，咱们哥俩这个意思让他延续下去。我家是个女孩，你家是个男孩，莫不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咱们哥俩看看，把这俩孩子让他们成亲，咱们俩做个亲家怎么样？一说俩人都非常同意，就这么的，大丈夫一言九鼎，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呀。但是文书条约什么都没定，就这么说这么一句话。那时候那人那是以诚信为本，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讲究就是这个意思。这罗毅搁那以后呢，就是忙于军务，忙于防范当今的隋朝，每一天都在调强兵、居强将、招兵买马、聚草存粮。现在的罗毅可了不得了，实力比当年还强上一倍。现在光精兵50万，那战将得有1000多员，各种器械，长弓、硬弩、灰瓶、炮火，那是堆积如山。现在燕云16州如同铁桶啊，坚如磐石啊，固如泰山一样，是很难撼动这个罗毅啊。先言少叙，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转眼就到了罗成18岁，这个姑娘已经到20岁了。姑娘在哪儿？ 在瓦口关，瓦口关在哪？就是隋朝的北边缘，对着北匈奴就镇守这个瓦口关的关主就是庄志宝，也就是他的女儿姓庄，叫庄金定。这庄金定年方20，出落的亭亭玉立啊，大姑娘。你别说现在，就那时候20岁大姑娘，那可是个不小了。这孩子命不咋好，在去年娘亲病重，一命呜呼，老太太濒天而走，老太太没了，剩下庄志宝。转过年来一看，这姑娘这么大了，一天天含羞带愧的，再加上自己也是老病复发，常年征战，坐下血痨之症，到晚年了有点找上了，有的时候还发烧，有的时候咳嗽，还咳血，知道自己八成是这要大限将至啊，不久的有可能我就要一命呜呼，那我死了，人固有一死，那又能怎么样？唯独剩下我这个姑娘，她娘走了，我再没了，剩她自己，现如今高门不成低门不就，这孩子应该到出阁的年龄，他就想起罗毅，罗毅这个人不应该出尔反尔，他不应该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呀。最后他才决定亲自提笔写信，给罗毅写了一封信，找来了自己的姑娘庄金定，带好这封信，他对庄金定这般如此如此这般说了一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国际油价上涨、通胀压力持续以及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等因素的影响，全球债券市场近期抛售加剧。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日前突破5%，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8月突破40万亿美元，部分国际投资机构开始调整美国国债等资产配置，美债市场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受到关注。管理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的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9月初建议，将政府债券在该基金债券投资基准中的比重从70%降至50%，同时增加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非政府债券投资。路透社测算，如果相关调整最终实施，该基金当前约215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的持仓可能减少近800亿美元。美国国债将成为此次调整中削减规模最大的单一政府债券品种。欧洲市场人士开始讨论美国国债长期以来的所谓无风险属性。贝莱德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全球固定收益主管詹姆斯·纳特表示，美国政府债券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没有风险。他说，如果一家企业处于与当前美国政府类似的财政状况，投资者很难将其视为无风险。

风险。英国资产管理机构英士曼集团首席市场策略师克里斯蒂娜·胡珀近期也将投资者减少美国国债配置列为今年秋季值得关注的市场动向之一。他认为美国政策不确定性正在增加国际投资者的不安，一些美国盟友将部分黄金储备转移出美国也反映出了相关担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开幕。这两天上海各口岸迎来人员入境高峰，上海海关数据显示，九月以来上海两大机场日均进境人数近6万人次，5.9万人次，同比增长6.6%。为了保障涉赛人员能够安全顺畅通关，上海海关全面应用先期机检、CT、智能审图等技术手段，保障参赛人员和物资快速通关。当地时间9月18号，马来西亚特赦局宣布允许马前总理纳吉布以居家监禁的方式服役完剩余刑期，到2028年8月。纳吉布2009年到2018年担任马来西亚总理，他上任后设立名为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一马公司的主权投资基金。2020年7月，吉隆坡高等法院裁定纳吉布在一马公司前子公司 SRC 国际公司案件中涉嫌挪用公款、洗钱等7项罪名成立，处以12年监禁和2.1亿林吉特罚款。纳吉布向上诉法院上诉，2021年12月被驳回。2022年8月，马来西亚联邦法院终审维持原判，使纳吉布成为马来西亚首名入狱服刑的前总理。2024年2月，马来西亚联邦直辖区特赦局秘书处宣布将纳吉布的监禁刑期减至6年。此刻提示，北京时间9月18号，在2026亚运会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对阵哈萨克斯坦女排，最终中国女排3-0，三局的比分分别是25-18、25-6、25-14，力克对手，拿下2连胜，小组第一晋级8强。此外，今天18:20，中国男篮将在半决赛中迎战东道主日本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依晨。中秋节临近，团圆家宴预定持续升温。在浙江杭州余杭，不少农家乐推出了特色团圆菜品，备受青睐。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余杭台记者

0: 许陆阳的报道。
1: 中午，位于浙江杭州余杭的农家乐里热火朝天，热气蒸腾，餐厅门口摆满了招牌菜肴，乌鸡汤、南瓜饼、三鲜砂锅等良渚传统菜肴一应俱全，还有寓意团圆的特色新菜品板栗烧鸡也新鲜出锅，既是一道时令美味，也寄托着大吉大利、阖家团圆的美好寓意。食客孙杰是这家店的老顾客了。
2: 我是这里的老顾客了，以前老店的话是经常吃的，新店呢是第一次来，推出了中秋节的那个菜品，这里菜品的话也是很不错的。
1: 谈起中秋新菜品的推出，农家乐品牌主理人于杰说，
3: 也是板栗上市的时候，那我们就选用了新鲜的带壳的小的板栗，这个板栗就比较糯，然后象征着就是大吉大利、阖家团圆这个意思。然后我们也推出了鱼圆，也象征团团圆圆的意思嘛。
1: 这些食材不仅新鲜实在，更承载着当地代代相传的饮食智慧，成为农家宴席的独特风味标识，吸引众多食客前来。自2015年创立以来，当地始终专注于挖掘复原良渚传统菜品，口碑带来人气。今年中秋节预订情况尤为火爆，食客于向群不仅选择在生日这一天前来用餐，更是准备提前预订好餐位，中秋假期和家人一起来吃团圆饭。
4: 这里的菜呢，色香味很好，我上一次来吃过了，感觉好，所以今天我过生日呢，又到这里来吃了，环境也很好。
1: 据了解，今年中秋团圆宴的预订启动较往年更早，不少老顾客提前半个月就开始电话锁定包厢。于杰介绍说，除了堂食预订火热，外带团圆菜品的需求也明显增加，板栗烧鸡、三鲜砂锅等招牌菜成为不少家庭中秋餐桌上的必点项。
3: 那我们总共同时可以容纳100个人同时就餐。那我们中秋节是25号嘛，像25号的中午晚上，基本上我们都已经预订满了，然后26号、27号也基本上已经预订出去了。中秋节的晚上，我们都会赠送给来吃饭的客人月饼，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意。
5: 眼下，江苏各大酒店、餐厅门店中秋家宴的订单也在持续增长，包厢预订十分抢手，餐饮市场提前迎来节日消费热潮。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张雪的报道。
6: 连日来，记者走访华安多家酒店、餐饮门店，了解到今年中秋家宴预订热度很高，商家结合不同家庭用餐需求，推出多款团圆宴席套餐与包厢。华安市民于倩：
7: 中秋节马上到了，家里面有亲戚从上海和无锡赶回来的，今天专门来看了一下环境，准备中秋节吃一顿团团圆圆的一个家宴。
6: 华安某饭店店长陈亚飞：
8: 8月中旬提前一个月我们就开始接受预订了，当天中午跟晚上的20多个包厢目前已经预订出去60%。
6: 在常州，记者走访武进多家餐饮门店，了解到今年中秋家宴预订节奏较往年有所提前，受3天小长假带动，市民合家聚餐意愿高涨，餐厅用餐热门时段包间更是抢手。常州某餐厅老板邢松：
9: 今年中秋啊，订的比去年早，然后也比去年的火爆，我们这边包厢基本都订满了，大厅可能还剩少量的位置。
6: 在南通，中秋宴席以家庭聚餐为主，预订同样火爆，各餐饮店在套餐和形式上也更加灵活多样。南通某连锁餐厅店长周竹燕：
10: 一般晚上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团圆嘛，大家一家人坐在一起，因为包厢基本是坐8到10个人。
6: 中秋家宴餐桌上的仪式感同样拉满，许多门店表示已提前预备好中秋假期的食材供应量，推出包含中秋团圆美好寓意的特色菜，满足市民需求。常州某餐厅老板邢松：
9: 几道时令菜，比如说中秋要上的大闸蟹、桂花糖藕、板栗烧鸡这些应季的菜。
6: 此外，除包厢堂食之外，不少酒楼还上线中秋家宴外带服务，给市民多一种选择。华安某饭店店长陈亚飞：
8: 考虑到一些顾客的便捷性，我们另外呢还推出了外带服务。
11: 中秋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吃月饼更是节庆里不可或缺的仪式感。西安市商超、综合商店、烘焙店已全面开启了月饼销售模式。记者近日走访了解到，无论是传统味道还是文创新品，都紧紧围绕着消费者真实的消费需求。
5: 没错，那月饼呢正在回归食品本身，细分健康品类，节俭务实，多元适配，成为今年中秋消费的鲜明特点。来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袁瑞的报道。
1: 在西安市区多家大型超市和综合商店的显眼位置，月饼展销专区已全面集中陈列，占据商超黄金展位。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价格亲民、极致简约包装成为今年西安月饼市场给人留下的最直观印象。市面上出现不少裸装的简易月饼，仅采用透明塑料点心盒简单封装，没有多余礼盒装饰和内衬耗材，包装成本大幅降低，绿色节俭，高价豪华礼盒的存在感已经明显降低，200元以内成为更常见的价格区域，不少知名品牌甚至推出49元的盒装月饼，500元以上的礼盒月饼几乎绝迹。西安市民刘女士：
0: 往年的月饼礼盒包装都太花哨，吃完的盒子就扔掉了，挺浪费的。今年的包装大都比较简单，价格便宜的月饼我觉得挺好的。
1: 记者注意到，月饼市场上五仁、莲蓉蛋黄、豆沙、椒盐、山楂等依旧是经久不衰的经典，但在创新上也亮点十足，有老字号月饼在传统馅料基础上融入芝士、杨枝甘露等新元素做改良升级，有品牌结合西安本地文旅资源、特色景区 IP 推出666克丹梅文创大月饼。
12: 这是陕西历史博物馆联名的一个，就是文创款的，这个月饼，就是五仁大月饼，不一样的东西，感觉好像它更特别一些，而且这个价格其实也不贵，59块钱。
1: 除此之外，不少商家还瞄准年轻消费群体，推出茶风味月饼、冰皮月饼、巧克力月饼等多款创新品类。其中部分冰皮月饼在造型上巧用心思，外观精致如同工艺品，颜值出众，十分吸睛。茶风味月饼则以茶香调和馅料，口感清爽不腻，契合当下轻食清淡的饮食偏好，市场反响火热，并受到不少年轻消费者的青睐。月饼销售员：
13: 茶月饼，这里面馅是五种馅，乌龙茶的，还有茯茶、抹茶的、栀子奶茶的、龙井茉莉花茶。是我们今年新款的，有油泼辣子的月饼，有板栗月饼。
1: 为适配不同人群的饮食需求，无糖低卡月饼也持续受到市场关注。不少商超专柜专门设置无糖低卡月饼散装专区，将特殊需求产品单独陈列，方便控糖人群、老年消费者选购。
11: 福州各大商超和烘焙店的货架上，月饼已经悄然占据了 C 位。今年福州月饼季不仅来得早，而且还走出了自己的路子，价格更亲民了，口味更赶了，连本土老字号都开始玩起了跨界。我们马上来连线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唐龙波，来介绍一下今年福州月饼市场都有哪些变化呢？
14: 好的，主持人，今年福州月饼市场最直观的变化是价格实实在在的降了。在福州群众路的一家超市，我在现场看到，像那个散装月饼的单价普遍在5.8元至19.9元之间，礼盒装的月饼主流价位集中在58元到238元之间。而在线上超市，今年月饼整体价格也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20%，还首次增设了伴手礼类目，专门推出了20元到50元的小包装产品，瞄准的就是那些想尝鲜又不想囤货的年轻人。对于变化的背后，既有对天价月饼和过度包装的持续收紧，也有消费端的倒逼。然后多家超市的采购人员表示，货架上走得最快的是50克到90克的小规格产品，销量占比超过80%，说明月饼正在重送体面，回归到吃味道。主持人，
11: 那再来介绍一下福州的本地月饼是如何进行创新的呢？
14: 对月饼进行带着本土基因的爆改是今年福州月饼市场的另一趋势。在福州的各大超市的货架上，猫山王榴莲冰皮、海盐芝士、巧克力流心这些新面孔与传统的蛋黄莲蓉等并列排放。据店员介绍，创新口味更受年轻人的青睐，不少顾客喜欢各种口味的拼着买。然后值得一提的是，鲜肉月饼今年细分很多，像宫保鸡丁、红膏蟹黄、港式叉烧等馅料轮番上阵，还有小龙虾、黑猪肉等馅料。然后此外，福州的商超今年都上架了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月饼， 目标只是

0: 这些控糖人群啊、运产人群和健身人群，像部分商家还专门推出了低糖系列和糖饮系列，把配料表干净从卖点变成了标配。而真正体现福州特色的，则是本土品牌的敏锐创新。一家星级酒店推出一款月饼双塔礼盒，其中的一个广式佛跳墙月饼，把闽菜之首包进了饼皮里。那福州知名的闽菜酒店还联手福州的中医院，推出了知山上月的药食同源系列，选择红枣阿胶、椰香百合山药、茯苓五指毛桃等馅料，然后走的就是食养的路线，主打送给长辈和注重养生的客群。然后为了争夺新兴市场，福州老品牌的月饼选择更加多元。然后一家老字号的酒店把关羽、张飞、诸葛亮的碳金浮雕印上了这个礼盒里，然后月饼背面还印着云茶，此饼就胜和武艺之类的俏皮的台词。然后据反馈，这种老配方加新包装的月饼在办公室场景里的格外受欢迎，既有话题度又不失老字号的这种踏实感。然后据调查了解，就是月饼的节日刚需属性正在松动，团购的渠道也正在持续收缩，所以商家就得让普通人愿意为自己买，为家人买。所以福州多家商超的烘焙的这个烘焙的这个业务负责人就说，福州月饼市场的价格下探、口味本土化、规格迷你化都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围绕日常化的集体转身。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最近河南省人民医院食堂的手工月饼在郑州人的朋友圈里悄悄地火了，没有花哨的包装，也没有铺天盖地的广告，靠着低糖现烤，用料实在，这家开在医院里的点心窗口成为不少市民专程赶往的新晋打卡点。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长元，先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
3: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河南省人民医院二号病房楼负一层的营养餐厅，还有一个多小时月饼窗口才会开放，但现在来买月饼的市民已经是排起了长队。窗口里面将近十名工作人员正在忙着包月饼、烤月饼、装月饼，一直就没停过。那窗口前面的公示牌上写着这样几行字：手工食养点心，低糖健康，匠心手作，四季可享，非常的醒目。那我从现场了解到，这里一共推出了四种口味的月饼，分别是五仁山药、低糖红豆陈皮、五黑蛋黄酥和香菇肉松，一盒的价格是18块钱。这里面呢，五仁山药是招牌，而香菇肉松因为口味独特也非常抢手。正在排队的肖女士说，外面买的月饼太甜了，医院的月饼低糖适合病人吃，就想买几个来尝一尝。主持人，
2: 嗯，可以看出这个月饼是非常的受欢迎啊。那大家也关心它为什么会这么火呢？
3: 嗯，工作人员介绍，推出手工月饼最初只是想让市民吃上健康放心的点心，没想到最近在社交平台上时间，但是配料干净、口感温润、用料实在，让大家觉得非常值，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很不错。那月饼爆火的背后是食堂团队多年来的用心。工作人员说，他们已经连续6年自制手工月饼，每年根据顾客的反馈调整配方、改良口感，慢慢摸准了大家对健康饮食的需求。下一步他们还将围绕顾客的需求来继续调整配方，丰富低糖的品类，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提升产能，让更多市民吃到健康放心的点心。主持人，
2: 嗯，好的，刘长元。
1: 接着呢，我们来到河北的乡村，传统手艺月饼正在复刻着记忆里的老味道，深得百姓的青睐。下面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来了解一下。曲冠华，来介绍一下河北乡村里的传统手工月饼。
4: 嗯，好的，主持人。那在北京周边的张家口宣化区张北县以及怀来县的存瑞乡头二营村，传统月饼农户的生意是格外火爆，处处呢都是赶制月饼的忙碌景象。那这儿的月饼特色啊，就是用麻油做的，哎，堪称一绝，而且呢还在河北的这个食品节上获过奖呢。那老师傅们呢是忙着揉面、包馅、压馍，每天得做够8-9千块才能够满足订单的需求。那月饼房呢还临时招募了一些员工，昼夜连轴转，然后全力保障这个供应。那这些乡村月饼呢，除了供当地的村民选择的话，招往北京。

0: 天津等地，即便说到了十一假期。
1: 曲冠华，请调整一下手机的位置。
0: 也常常会。那就是即便说到了一假期呢，途经这里的津津游客啊，也常女孩把这份乡村炉烤的香甜带回家。
1: 嗯，好的。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向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长江南北的体感差异会明显的加大，北边有冷空气的影响，导致北方很多地方会出现降温，其中西北和东北的降温力度比较大，尤其是明天，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最高气温会有6到10度的下降。到了后天，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也会下降4到8度，局部地区降温幅度在10度以上。那在明显的降温过后，西北、东北一带的气温会降到偏低的水平，一些地方呢还会刷新立秋以后的气温新低。比如说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还有28度左右，但是后天就会降到18度，那21号呢还会进一步降到16度，累计降温幅度呢会有12度，最低气温也会从15度左右降到10度以下，寒凉感是明显的加重。兰州今天最高气温26度上下，明天会降到19度左右，后天呢会只剩下16度左右，累计降温幅度呢也会有10度上下，都要及时的做好保暖，小心感冒。而江南、华南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气温普遍还是维持在偏高的水平，最高气温呢会逐步达到33度左右，局部地区呢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闷热感逐渐的加重，尤其是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的很多地方，午后体感的温度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局部地区呢还会逼近45度，仍然需要做好防暑，小心中暑。降水方面要关注的是，未来一周华西地区呢还是秋雨持续，尤其是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一带强降雨频繁，累计雨量最大，致灾风险比较高，需要高度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地质、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的发生。好，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了，博宇。
3: 好的，李可亮。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5: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三军会师纪念馆里，一个木质粉勺静静地陈列在展示橱窗里。岁月的侵蚀使手柄上的木头已经有了明显的裂纹，上面沾着的淀粉已深深地渗入木纹里。1935年8月，红25军长征途经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一带时，积极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与当地群众亲如一家。如今在单家集从事粉条制作生意的古海银听外公周艳福说，西海固百姓当时把马铃薯当作主要口粮，但一些南方来的红军战士看大家不是蒸着吃就是煮着吃，储存不当极容易腐烂，于是就把老家做粉条的手艺交给当地乡亲。
6: 当时做粉条的时候没有工具，于是红军用树根挖了一个木漏勺，当时用木漏勺教老百姓做粉条，是我爷爷也在参与这个做粉条的里面，所以当时红军把这个漏勺最后做完粉也就是留给我爷爷。
5: 为感谢红军战士教授的手艺，红军走后，当地百姓亲切地将这门手艺称作红军粉。
6: 我爷爷把这个漏勺一直也在用，一直也在做粉条，最后留给我爸，我一直也在从事着做这个粉条的行业。我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工厂，以前我们叫红军粉，现在我们叫它是致富粉。
5: 昔日红军传授的谋生技艺，如今在传承中不断升级，成为西吉县特色支柱产业。古海银说，一只粉勺见证了军民团结的深情，承载着红色精神，它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5: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4: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三艘二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非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非方。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非方承担。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发的星宇望远镜成功入选美国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成为全球物理、天文、化学和材料科学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代表性案例，这标志着我国 AI 赋能天文观测的创新实践获得国际权威认可。星宇望远镜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银河系三维结构组联合星龙观测基地打造，是一套全新的天文巨深智能观测系统。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 1.0% 上调至约 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加息有助于提高银行存款利率，但也可能推高企业贷款利率和浮动住房贷款利率，增加企业和家庭负担，进而抑制投资和消费。日本央行能否在稳定物价的同时避免经济明显放缓，将成为

今后货币政策面临的重点课题。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爱尔兰广播电视台17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不满以色列参加，爱尔兰将抵制2027年第71届欧洲歌唱大赛，这将是爱尔兰连续第二年抵制该赛事。欧洲歌唱大赛导演马丁·格林对爱尔兰广播电视台的决定表示遗憾，但予以尊重。以色列外交部尚未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青海首趟环青海旅游列车祁连山号将于9月30号开行。该趟列车创新旅居游玩模式，推出6天5晚行程，串联多处高原特色景致，为游客带来一站式深度环线旅行新选择。本次环线采用4晚专列包房住宿加1晚冷湖镇地面酒店的出行模式，主打夜行车日游景体验。行程自西宁始发，途经察卡、德令哈、大柴旦、格尔木、鸟岛后折返西宁，串联盐湖、戈壁、雅丹、高原湖泊以及红色农垦等人文景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0: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 哦，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0: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依晨。
0: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40000000同胞不屈抗争，取得了标炳中华民族史册和人类和平史册的伟大胜利。
1: 95年过去，硝烟散尽，但血与泪的烙印永不能忘。今天多地举行撞钟鸣警仪式等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
0: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蓄意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行径，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绝非所谓被动自卫。然而，多年来，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美化侵略战争，歪曲甚至否认历史事实。
1: 近日，多位日本有识之士呼吁，只有正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持续反省，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意义。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的报道。
2: 长期以来，新闻社前记者上丸洋一表示，日本市面上大量历史书籍为洗白日军侵略。新闻社前记者上丸洋一表示，日本市面上大量历史书籍为洗白日军侵略罪行，刻意割裂筛选原始史料，刻意遮蔽日军屠杀等侵华暴行的关键证据，通过歪曲史实得出虚假结论。这类篡改历史的毒物大肆传播，却极少受到社会层面的批判与纠正，持续误导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在他看来，对历史事实的否认和歪曲，不仅会影响当下的历史认知，也可能让战争的伤痛被再次遮蔽。
3: 918事变就是日本发动的，这是无法辩驳的事实。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日本的现代史才能真正开始。作为一名记者，我还是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传递事实。战争期间，日本记者没有传播事实真相，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必须把事实真相传播出去。面对谎言，我认为必须明确告诉人们，这就是谎言。
2: 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通过父辈留存的战争资料与相册，重新审视真实的战争过往，直面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历史真相。他强调，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境，根源在于日本部分政客的错误言论与政策。他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纠正错误认知，推动中日关系重回友好正轨。
4: 由于高市政权的一些言论，现在的中日关系并不理想。无论是95年前我父辈参与的侵略，还是近年来日本对中国采取的敌视政策，作为一名普通的日本公民，我都感到非常抱歉。正因为如此，我希望日本人能够认真面对过去的侵略历史，以及当前一些错误政策，努力让两国关系重新回到友好的轨道。
2: 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理事、神田外语大学讲师远藤美幸长期从事战争历史研究和教育。他表示，从日常教学中能够感受到，不少日本年轻人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缺乏系统了解。
5: 现在的大学生其实也会对网络上一些可疑的信息产生疑问，比如南京大屠杀不存在之类的说法，他们会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但很多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去查找和获取正确的信息。也有人不希望再向年轻人灌输必须道歉的思想，比如高市早苗就曾说过不需要反省之类的话。年轻人不了解历史，他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所以我们应该让年轻人知道日本究竟做过什么，以及今天的日本是怎样走到现在这一步的。
2: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如何认识那段历史，如何避免历史被遗忘、被淡化，仍是日本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长期致力于和平教育的日本和平博物馆馆长上田美美认为，只有正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持续反省，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意义。
6: 日本从未向中国正面严肃地道歉，归根结底还是应该让大家正确了解这段历史。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培养追求和平的意识，我认为这才是关键。
7: 中国之 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根据当天公布的阁僚名单，一些关键职位上的官员得以留任，而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报道。
8: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

0: 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没有分析指出，日本维新会加入到自民党政权以来，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保留了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那么日本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国内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有不同之处，但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此前一天，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还对自民党高层人事进行了调整。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高市政权在人事调整中将此前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的竞争对手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等留在重要职位，凸显其为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做铺垫的目的。
2: 最も重要なのは自分のライバルになりそうな。
3: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现金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问题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黑金议员，原安倍派的议员，这次进入了内阁。对于民众是否支持原安倍派黑金议员入阁，媒体做过民调，结果大约七成受访者表示反对。尽管如此，高市却为了争取这些人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支持自己，仍然选择让有关议员进入内阁。可以说是高市为了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进行的人事布局，首先是为了确保能够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希望为修宪创造有利条件。
4: 针对维新会的入阁，白鸟浩认为，目前在野党势力走弱，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市内阁的保守政策可能加速。日本能否坚持和平道路，值得关注。
3: 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日本在战后八十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和平国家走到今天，因此今后也不应中断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日本应继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坚持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不断表达维护地区稳定的意愿。我认为日本必须成为这样的国家。
1: 那么本轮人事调整过后，特别是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可能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呢？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观察。
5: 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加速的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了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意图呢取得了完整的交战权。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他将会在内阁会议上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的推进修宪。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那么日本呢，它一向是借助大国博弈，还有呢通过制造地区的热点呢，通过这个渲染外部威胁啊来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啊，特别是他出任这个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可以呢通过一些手中的行政的权力，包括呢推进规制改革，来呢推动放宽军工企业的一些相关管制，扩大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啊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那么第三个呢，从外部来看呢，日本将会在地区事务上面啊进一步的扩大话语权，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将进一步向地区进行扩张。日本将会利用它的这个经济啊、外交啊、还有军事啊联动的手段，特别是呢依靠日美同盟啊，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需要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势，以期结束这场冲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报道分析指出，特朗普计划于下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间隙与6个海湾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晤。这次会议可能会塑造战争的下一阶段走向，包括是再次推动外交解决，还是升级军事行动。如果特朗普想要恢复大规模作战，他需要得到地区盟友的同意。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初步邀请。另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预计此次会议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特朗普及其团队正在制定相关计划，预计该计划将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后最终敲定。特朗普最近几天多次表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但一些美国官员警告称，美伊之间已陷入一种不可持续的非战非和僵局。他们认为，如果迟迟未达成协议，特朗普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2: 美国此时拉海湾国加入局有几重目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
3: 第一呢，就是成本的分摊。战争已经让美军弹药库存严重短缺，那8个国家的美军基地是遭受到伊朗的报复性打击，美国无力独自承担战后重建和安全保障的全部成本，需要海湾国家在资金与后勤层面来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二呢，就是政治背书。此刻召集海湾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讨论，本质呢，是给美国版战后方案争取地区盟友的公开支持。那么，使其在国内叙事当中呢，不会出现这种美国单方退出的叙事，而是突出地区的共同选择。那第三呢，就是要遏制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双边接触。当前呢，部分的美国地区盟友因为质疑美国的防务承诺的可靠性，正在与伊朗接触，甚至呢，可能会达成协议。美国需要在海湾国家彻底转向自主外交之前，来重新锚定自身的核心位置。目前来看呢，美国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所处的境遇的确并不理想，战事仍然在多个方向进行升级。美国已经明确，战后方案是要等中期选举之后才会最终敲定，说明当前美国的核心并不是要实现停火，而是为选举后的政策来预先争取盟友的背书。当前的局面更像是一种有管理的降级，也就是美方在不宣布战败的前提下寻找体面退出的通道，那么把海湾国家拉入到讨论当中，既给战后安排争取合法性，也在国内政治上来分摊结束战争的责任。
0: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预期美以伊战争目前已经进入尾声？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恐怕还不能够过于乐观地理解为冲突就要进入到尾声。美国希望借助这一次的会议，能够向地区国家发出再度团结在美国影响力下的这样一种号召，给盟友呢注入美国仍然愿意履行安全与防务承诺的信心，并且与盟友就未来对伊朗的政策进行对标对标。而同时，对于美国国内来说，白宫也是希望借此来展现自身对于中东事务的决定性影响力，扭转战事不利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但此次会面呢，想要达到实质性的共识，其实难度也是很大的。海湾国家内部的分化非常明显，阿联酋的态度很强硬，卡塔尔和阿曼则倾向于与伊朗进行对话，沙特呢，则是试图建立独立的防务联盟。各方对伊朗的戒备程度和对美国的关系深度都是不一致的，因此呢，最终的结果大概率是各方原则性的支持美方框架，具体的条款呢，可能还要留待中期选举之后继续讨论。
2: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说，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我们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该代表团的规模也比去年小。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2: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安理会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中方代表在表决后强调，安理会的任何行动应该有助于当事方在平等基础上开展谈判，找到兼顾彼此合理关切的最大公约数，达成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解决方案。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曹健发回的报道。
4: 俄罗斯在会上首先提出进行程序性投票，以11票赞成、2票反对和2票弃权获得通过。随后安理会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获得11票赞成、2票否决和2票弃权。因为中俄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下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决议草案寻求将根据安理会第1929号决议设立，将于今年9月26号届满的伊朗制裁委专家小组任期延长一年。该专家小组负责监督对伊朗制裁的执行情况，并调查不遵守制裁规定的事件。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在表决前发言指出，中方呼吁有关国家切实落实第2231号决议终止日的有关措施，维护安理会权威和多边外交信誉，为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创造必要条件。
5: 美国无视这一事实，提出和推动相关决议草案，中方已多次表明反对立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谈判深陷僵局，安理会应当促进谈判，缓和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成为个别成员搞政治对抗和施压的平台。
4: 傅聪在表决后的解释性发言中表示，当前中东地区战事严荡，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进程深陷僵局，形势越是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以负责任的态度采取行动，避免双重标准、政治操弄、施压对抗。
5: 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刚才副主表决的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
4: 傅聪提出，对于伊朗核问题，一要秉持客观公正，捍卫安理会权威；二要努力止战促和，推动局势缓和降温；三是要着眼长远，维护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傅聪表示，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这是导致当前危机的根源。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提出明显具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只会损害安理会团结和信誉，给外交努力制造障碍。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傅聪强调，
5: 国际社会各方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维护中东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4: 傅聪表示，作为全面协议参与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始终主持公道，劝和促谈，不谋求地缘私利，不搞政治对抗，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降温，推动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6: 海洋服务站，
0: 我们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7: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目前南海西北部和北部湾的大浪需减弱消失，随后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南海北部还会有一轮大浪过程，但不会持续太久。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浪区主要集中在东海北部。

0: 4米之间，在上述近岸海域游玩的朋友要注意安全，远离岸边。航线方面，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1.6米，且有降水相伴，出行需要注意安全。其余航线浪高大多都在1米以下，海况良好，很适宜出海游玩。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好的，黄子涵。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河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0: 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2: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静远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千年泪是由 Tank 吕建中作曲并演唱的，是经典的古装神话剧《天外飞仙》的片尾曲，2005年发行，也是一代人心中古风抒情金曲的代表。整首歌融合现代流行与中式古典韵味，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吕建中的《千年泪》。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愿你》粤语版由亮山 Open 演唱，2002年发行，是一首温柔治愈的祝福，像粤语流行歌，一起来欣赏《愿你》。

这是一首来自邓紫棋版本的《喜欢你》，她在这首歌是歌手中一炮而红，原先是由黄家驹演唱的。2014年在《我是歌手》第二次舞台进行翻唱，一夜爆火，让这首80年代的粤语经典重新走进一代听众心里。一起来欣赏《喜欢你》。

经典从不会过时，不同时代的歌手怎能用自己的理解赋予老歌全新的生命力。这首歌写的不仅是黄昏的回忆，怀念曾经相伴的时光，也藏着错过之后的孤单。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梅艳芳的《似是故人来》。这首歌由林夕、罗大佑共同创作，是1991年电影《双卓》的主题曲，拿下了香港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是粤语乐坛不可多得的古典之作。一起来欣赏。

写给离别，写给过往，写给一路相伴的人。这是一首来自谭咏麟演唱的《讲不出再见》，是演唱会的经典收尾金曲。我们人生里有太多的告别，和一段青春过往告别，和曾经的自己告别，和相伴一程的朋友告别。很多时候不是不爱，不是怨恨，不是走不下去，只是到了分岔路口不得不分开。真正的告别往往千言万语最后都讲不出再见。一起来欣赏《讲不出再见》。

今晚的月色，此刻相伴的人，这一路的温柔，往后就算有千万首歌，千万颗星星，都再也复刻不了，这是这首歌的意思。我们都清楚，相聚总有尽头，离别也迟早会来，不愿别离，而是懂得当下的相聚短暂却珍贵，正因为知道要分开，所以才会用力地珍惜眼前的每一刻。一起来欣赏《千千阙歌》。

0: 皱眉。
1: 我总觉得离开我之后，你很难遇到再像我这般爱你的人。我心里反复设想，嫁给我本该是多么的安稳幸福，我倾尽所有的去付出去表达，以为我的深情足够撑起两个人的未来，就像手握麦克风唱尽世间情爱，以为只要足够用心就能打动对方。这首歌来自陈奕迅的《铁歌之王》，一起来赏析上听。

0: 还没有开始，才没有终止。难忘未必永志。这首歌，这份爱意从来得不到回应，那就让这份短暂的心悸、疼痛，变成短暂的相逢，像一只失意的蝴蝶，转身便装作没有记忆。一起来欣赏《失意蝴蝶》，来自陈奕迅。
1: 值得介意，现尽最好。

难怪曾说出不能成为知己的，怎么可能相恋？很多人说，好的爱情根基一定是懂得。对，懂得就一定是爱情吗？朋友不甘，恋人不敢。相爱不等于拥有一段长久的亲密关系，首先是要互为知己。如果缺少理解，就算成为情人，也难以长久。一起来欣赏《情人知己》。

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的节目即将尾声。北京时间的15:59，我们在这里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1: 哦。
13: 我回来了。
1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3: 嗯，
1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4: 啊，
1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7: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

环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969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和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句。
1: 今天的司法驿站，我们来分享一些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的量刑方面的法律与实务方面的解读。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标准与成年人存在显著区别。同样的危害行为，成年人可能面临较重的刑罚，而未成年人案件在定罪、量刑、处置方式上会进行差异化的处理。社会公众常常对此产生疑问，为什么成年人的量刑规则特殊？很多未成年人作案具有冲动性，易受他人唆使的特点，这些因素在司法

裁判中如何评价，量刑究竟是依据心理年龄、知识储备、家庭教育，还是以法定年龄作为基础标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遵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基本原则，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刑事责任能力理论是未成年人差异化量刑的底层法理依据。法律并以简单的生理年龄一刀切，而在法定年龄框架之下，综合评估未成年人的辨认能力、控制能力、成长环境、受教唆情况、主观恶性等多重因素。本文结合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的司法解释与学术文献，系统解读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规则，理清年龄、心智、家庭教育、教唆因素在案件裁判中的权重与适用边界。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分享的内容，期待一下。

其实，未成年人量刑区别于成年人的底层逻辑，在刑法上的核心概念是刑事责任能力，即行为人辨认自己行为的性质、后果，并且能够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分为辨认能力、认知层面的和控制能力，这是意志层面的，这也是未成年人刑罚差异化设计的根本原因。从发展心理学研究来看，青少年大脑前额叶皮层发育成熟时间普遍晚于身体发育。前额叶主管冲动控制、风险预判、后果评估以及理性决策。青少年阶段，情绪的中枢发育更快，理性约束机制尚未完全成熟。这就解释了现实中未成年人犯罪的典型特征：冲动性强，预谋性弱。容易被他人唆使，对行为长期后果预估不足。很多未成年人实施危害行为时，只看到当下的情绪宣泄，无法完整的预判行为带来的最终法律后果，对被害人的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但是，心理年龄、心智成熟度不能直接代替刑法上的法定周岁，法律必须统一、可核验、客观的标准，否则会出现案件不同判断。丧失司法的确定性，因此我国刑法采用法定周岁作为基础分界，将心智、认知、家庭环境作为酌定情节的模式。简单来说，年龄是定罪门槛，心智、知识、家庭教育、教唆因素是量刑轻重的考量因素。

张明凯在刑法学中提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是法律基于大量的生理学、发展心理学的实证研究，对人类辨认控制能力所做的法律推定，推定在某一年龄阶段，群体普遍具备或者不具备相应的辨认控制能力。这个推定可以在个案中结合心理评估进行细化考量，但不能直接推翻法定的年龄门槛。

刑法的功能从报应为主，转向特殊预防优先，这也是法律法规规定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应且当从轻减轻处罚的法律根源。成年人被推定完全具备辨认和控制能力，未成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辨认控制能力在逐步提升，法律据此划分的不同责任区间。

刑法第十七条划定了四个年龄阶段的量刑责任边界，这是定罪的基础标尺，周岁以公历生日次日算起。那严格按照作案时的年龄认定，不是审判时的年龄，十二周岁是一个坎儿，不满十二周岁完全无刑事责任年龄。法律推定，该年龄阶段儿童不具备刑法意义上的辨认与控制能力，无论实施何种危害行为，均不追究刑事责任，并非放任不管，而是责令监护人严加看管，必要时进行专门矫治教育。这是基于发展心理学研究，十二周岁以下的儿童普遍难以完整的理解严重暴力犯罪的后果。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喂，囊蜜，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

满16周岁是完全刑事责任年龄，从全部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只要未满18周岁，法律强制要求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并且禁止适用死刑。从法条可以看出，立法采用群体推定加个案微调模式，法定年龄是硬性门槛，而从个案中法官会评估这个孩子个体的心智水平、知识储备、家庭教育作为量刑情节，用来调整从轻减轻的幅度。像很多未成年人犯罪都源于冲动，他人唆使，监护缺位。那法律在裁判时充分看到青少年心智发育的局限性，但同时坚守底线，严重暴力犯罪依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套制度试图在两个价值之间寻找平衡，一方面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给失足少年改过自新的机会，另一方面保护被害人的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对极端恶劣的低龄犯罪保留追责通道。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最终目标不是单纯的惩罚，而是通过教育矫治阻止犯罪的恶性循环。家庭、学校、社会、司法多方共同参与，才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本路径。

法律差异化的对待未成年人，不是为了宽恕罪行，而是基于未成年人身心可塑性强的客观事实。成年人的人格基本定型，刑罚重在报应与威慑，未成年人仍处于人格塑造阶段，优先考虑教育矫正，帮助其回归社会。但同时，法律绝不会放任极端恶性犯罪。对于主观恶性极大、后果严重的低龄暴力犯罪，在严格条件下是可以追究责任的。综合来看，是未成年人在差异化量刑方面是生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学、刑法学等多学科交叉形成的制度设计。好的，北京时间的16:54，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套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美元首会晤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今年一到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称，南哥打巴托省一所高中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导致6人死亡、17人受伤。另据南哥打巴托省邦加镇政府消息，枪击事件导致3人死亡、多人受伤。据悉，所有受害者都是14岁到17岁的学生。据警方初步报告，事件发生于当日13点左右。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17号报道，澳大利亚拟禁止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智能眼镜。澳大利亚公共服务部长凯蒂·加拉格说，智能眼镜可能会引发隐私和安全担忧，特别是他们能记录和捕获信息，因而需要为公务员提供明确和一贯的指导。澳大利亚眼下已在部分场所限制智能眼镜等设备的使用。布里斯班市议会近期禁止在公共泳池使用智能眼镜及类似可穿戴设备隐蔽录制，托儿场所也限制使用配备摄像头的个人设备。此刻提示，每年9月15日所在的这一周是中国减盐周，研究发现高盐饮食的危害是全身性的。据统计，我国盐的摄入量每人每天达到了9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摄入食盐不应超过5克，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的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号称专注乡镇外卖的小程序悄然扩张，能打通下沉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吗？加盟者要警惕哪些风险？
0: 还会为您以案说法，备婚期间女方要求男方转账并备注自愿赠与，退婚能按彩礼返还吗？
1: 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维新会成议员首次入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在外卖平台上点单，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送餐到家。但在乡镇等更下沉的市场，传统外卖平台的触角呢，还做不到广泛触达。而这些触达不到的地方，在一些人看来，可能酝酿着新的商机。
1: 近期，一个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开始全国招商。它宣称可以送外卖到乡镇、到村，只要几千元加盟费，就能当上区域代理。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平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集中在广东汕尾的个别街镇，多个新拓展的城市还在测试阶段。小型外卖平台市场真的买账吗？消费者和入驻商家在做选择时又要注意哪些问题呢？请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报道。
3: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4: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5: 要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块地区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如果是你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的电话给你。
3: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零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6: 我才刚好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

0: 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1: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苏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2: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嘛，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0单，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1: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苏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一单。
3: 可能送速度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人。
1: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苏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4: 星火吧，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这个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着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1: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5: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1: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5: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它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1: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6: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1: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 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6: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上海的张先生和李女士呢，在恋爱期间拍了婚纱照，装修了新房，也办了婚宴，共同生活了，只是结婚证呢迟迟没领。筹备婚事期间，双方发生了矛盾，最终决定分手。
9: 此前男方先后转出30多万元给女方，有的按女方要求改备注为自愿赠与，婚事告吹了，这笔钱该归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期审结了这起涉及大额礼金的婚约财产纠纷，主审法官回应了裁判规则，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0: 张先生和李女士已举办婚宴并共同生活，张先生提出办理结婚登记，李女士却不同意。张先生主张恋爱交往期间，他为与女方缔结婚姻，以现金交付和转账等形式向女方支付彩礼、礼金等30多万元，其中部分款项他在转账时明确备注为礼金，有的备注为自愿赠与。张先生起诉到法院想要回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助理陈佳静介绍，
11: 原告说恋爱期间他向被告支付的财物都是以与被告领证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凡是较大额度的转账，被告都要求原告在备注中明确写有无偿赠与、赠与等字样，但是女方对领证一事始终在拖延，原告无奈要求被告退还彩礼，但是被告李女士强调转账备注已经明确标注了自愿赠与，应当视为是原告张先生无偿赠与自己的财产，不得撤销或者返还。
10: 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按照习俗为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彩礼，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的一方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应当予以支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严光鹏分析，
12: 本案中呢，原告以结婚为目的多次向被告转账，在首次转账时已明确为礼金，虽经被告退回后修改备注为自愿赠与，但款项性质仍需结合转账背景、款项用途以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进行认定。我们查证认为啊，涉案款项更符合原告为与被告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属于彩礼，应根据法律有关彩礼返还的规定予以处理。
10: 张先生和李女士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具体返还比例法院要进行全面考量，
12: 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以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10: 最终法院根据本案双方的实际情况，酌情判令女方返还男方彩礼约20万元。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一方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向另一方支付较大数额财物的附条件赠与，在双方未能最终缔结婚姻的情况下，给付财物一方可以主张撤销赠与、返还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现实中类似婚约财产纠纷屡见不鲜，款项的性质如何认定，哪些情形返还，哪些不返还。陈佳静说，
11: 可以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进行的赠与，比如购房款、彩礼、大额婚礼筹备金等等。如果是多次转账涉及金额较大时，即使没有明确的标注婚前置办等字样，仍然应当视为彩礼，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彩礼返还条件，应当予以返还。一般不能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都不属于彩礼，视为一般赠与，分手后不可追索。
10: 司法实践中，是货款、借款还是礼金，相关的备注对钱款性质的认定具有参考价值。法官严光鹏强调，自愿赠与备注不等于免责。
12: 备注内容仅为转账时的单方意思或主张，如果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相符，即使注明自愿赠与，仍可能因为隐含婚约条件而被要求返还。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结合款项实际用途、转账金额合理性、备注内容、双方经济条件等情形进行综合判断，不会仅根据备注内容直接认定为无偿赠与。也就是说，自愿赠与四个字并非万能挡箭牌。
10: 陈家靖提示，恋爱期间，无论是婚前置办款、彩礼还是日常赠与，尤其是涉及大额财务赠与时，双方应尽可能明确资金性质。
11: 建议在恋爱期间通过转账记录等留下痕迹，同时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购物凭证等证据，明确款项的用途和支付目的，必要时可以签订书面协议，避免后续产生纠纷时举证困难。明晰权责，理性交往，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尊重感情。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17号改组内阁，日媒分析称，此次改组变化不大，维持政权骨架是最大的特点。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当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更多内容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5: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日本维新会加入到自民党政权以来，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保留了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那么日本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国内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有不同之处，但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9: 在首次入阁的人员中，有些曾因自民党的黑金丑闻而受到党内处分。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高市启用涉黑金丑闻的议员，并将此前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的竞争对手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小林英之等留在重要位置，凸显其为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做铺垫的目的。
16: 最も重要なのは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现金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政治现金问题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黑金议员，原安倍派的议员，这次进入了内阁。对于民众是否支持原安倍派黑金议员入阁，媒体做过民调，结果大约七成受访者表示反对，认为这些议员不应担任阁僚。尽管如此，高市却为了争取这些人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支持自己，仍然选择让有关议员进入内阁。这次内阁改组以及党内人事安排，可以说是高市为了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进行的人事布局，首先是为了确保能够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希望为修宪创造有利条件。
8: 针对维新会的入阁，白鸟号认为，在目前在野党势力走弱的情况下，高市内阁的保守政策可能加速，日本是否能够坚持和平道路，值得关注。
16: 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日本在战后八十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和平国家走到今天，因此今后也不应中断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日本应继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坚持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不断表达维护地区稳定的意愿。我认为日本必须成为这样的国家。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17: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长江南北的体感差异会明显的加大，北边有冷空气的影响，导致北方很多地方会出现降温，其中西北和东北的降温力度比较大，气温会降到偏低的水平，一些地方呢还会刷新立秋以后的气温新低。城市当中，比如说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还有28度，但是后天20号就会降到18度，21号还会继续降到16度。兰州今天最高气温也是接近28度，明天会降到19度，后天会降到只有16度，都要及时的做好保暖，小心感冒。但是在江南、华南，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气温普遍还是维持在偏高的水平，局部地区甚至会有高温出现，而且湿度大，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的很多地方，午后的体感温度有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局部地区甚至会逼近45度，仍然需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小心中暑。那降水方面，未来七天华西秋雨还会持续，尤其是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一带，强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比较高，需要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地质、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其中今明两天，四川东部、重庆会有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20号到21号，强降雨会向东发展，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22号起呢，强降雨的区域将会略有北台。那在23号到24号，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等地会有比较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在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的局部地区还可能会遭遇大暴雨，要提前关注，提早防范。好的，天气我们先说到这里，陈辉。
9: 好的，感谢李可亮。

0: 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每周六

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郭家坤表示，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竞争，坚持开放合作，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经贸分歧，符合中欧双方共同利益。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也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做出积极贡献。希望欧方恪守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承诺，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我们将密切关注欧方动向，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持续为全球贸易增长提供驱动力。今年1到8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再创新高。记者今天了解到，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下，内蒙古、江苏、浙江、山东、广东、重庆、四川等7个省区市市场监管局、全国个体工商户发展网与1688、抖音生活服务、快手、美团、淘宝闪购、淘天、小红书、支付宝等8家平台企业共同签署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合作框架协议，深化市场监管部门与平台企业合作对接，以务实举措帮扶个体工商户线上经营发展。协议提出，双方建立沟通会商和工作推进机制，围绕个体工商户初创帮扶、重点培育、能力提升、数字赋能、创新示范等方面，形成更多惠及广大个体工商户的合作成果。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近日制定了声放气球安全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规定和防雷安全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规定，并对防雷减灾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推动声放气球和防雷安全管理领域从重审批向强监管优服务转变。这3个部门规章自今年11月1日起施行。日前，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其中包括租赁小微型自行式房车使用年限由15年放宽至25年，旅居挂车使用年限由15年放宽至20年，引导有条件的地区整合文化和旅游资源，打造一批特色房车旅游线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俄罗斯国防部消息称，搭载军用卫星的联盟 2.1B 运载火箭从位于俄西北部的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为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10月17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在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城乡建设下一阶段重点任务落在哪？
0: 江海直达平陆运河南宁至海南杨浦航线首航船抵达杨浦港。
1: 天龙山第17窟北侧造像流失海外多年终回家，美国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呢，首先来聚焦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这一领域呢，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当前城乡建设、住房和房地产以及建筑业三大板块都进入到了转型发展的关键期。
1: 在和公众关系密切的住房和房地产领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到了存量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把市场发展和百姓所需兼顾好？下一步工作重点又应该落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说，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存量时代，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7: 今年前八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6: 15-50期，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它要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那么该怎样建设好房子？就是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去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各地目前正在大力推行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这可以达成怎样的目标？他举例说，
8: 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6: 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

0: 到不低于1.2米，这些都成为对好房子的底线要求。新房子要是好房子，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想把老旧房屋改好，经过检测评估，大体有两种方式。
1: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0: 十四五时期，我国24万多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汇集1.1亿多人，而今后也将不断会有老房子变成好房子。与此同时，不管是新房子还是老房子，好房子必须得有好服务。李小龙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以好房子为基础，统筹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这样可以补齐养老、托幼、用餐等服务，还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
1: 建设一个房屋，特别是住宅，可能也就1到3年，但是它的使用时期设计寿命至少50年。那甚至有些都是百年建筑，实际上在这种使用过程中，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完善，我们过去是短缺的，十五期间我们加快要建立，把这个补齐，对物业进一步强化这种党建引领，建立什么呢？就是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还有服务企业的协调运行的一种新机制，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居住服务，让房子不仅建得好，更要管得好、住得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的相关情况，今天也就是正式通航的第三天，平陆运河又迎来了新的进展。
4: 今天中午，南宁至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作为首航船，在全新的运河上航行感受如何？这条全新的物流大动脉将给区域经贸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报道。
5: 前面让解掉啊，大夫，前面少让解掉。
6: 两天前，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至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船长陈嘉文也开启了这场从内河直通大海的全新航程。
7: 一次跑平陆运河，心情还是比较激动，很开心的。过闸呢，这个时间挺快的，很现代的。里面我们船靠泊之后，它没有摆动，升降的时候它就很平稳。
6: 这艘广星798可不是普通货船，船身总长84米，宽18米，既能在内河航道里顺畅穿行，也能开到近海航行。船舶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包括10个20尺箱鱼风水泥、30个20尺箱航柜石料、1个20尺箱红石熟料以及罗汉果汁等。
7: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变大了，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6: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杨浦海事局小产滩海巡执法大队队长江玉峰表示，杨浦海事局将根据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实际船流，稳步把双向通航船舶吨级从3万吨级推到5万吨级。
8: 我们将持续优化通航监管效能与政务服务质效，聚焦审批减负、监管互认、通航提效等这个核心重点，全力护航港湾和江海联运通道的安全、高效、畅通运行。
6: 一条运河打通了内河与海洋的阻隔，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至北部湾港至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 杨浦中原海运集装箱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振贤说，
9: 依托平陆运河，我们可以为西南客户提供内河集货、江海联运、杨浦中转一站式物流方案。货物经运河直达杨浦后，可以快速接驳我们外贸干线网络发往东盟各国，减少中转环节，压缩货物的流转周期。
6: 货物顺着平陆运河汇聚而来，杨浦港也已经做好承接准备。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告诉总台记者，杨浦港现有基础设施和泊位能级具备较强的承接能力，能够有效支撑平陆运河带来的增量货源。
10: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港口货源腹地也将进一步扩大，并将推动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联动格局。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在连接西南内陆与东盟市场中的战略支点作用更加突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两天，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呢就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身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综合报道去详细了解一下。
0: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九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五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11: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西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0: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
11: 西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0: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12: 这十七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的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十七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0: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
12: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
0: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3: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

0: 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溯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溯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1: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2: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亚运会动态。第20届亚运会明天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各项目运动员分批抵达赛地后，迅速投入赛前适应性训练，进入到备赛最后的冲刺阶段。更多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昨天上午8点，中国乒乓球队从海上运动员村出发，车程约一个多小时，来到了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场馆，开始了第一次赛前训练。当天的训练，女队全部在主馆进行，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而男队则在主馆训练两个小时后，下午去训练馆继续加练。大家的主要训练内容都是以适应场地为主。经过了上海的封闭集训后，目前队员们都在向着比赛的感觉去调整。孙颖莎表示，自己的状态正在逐渐恢复。
7: 在封闭训练期间并没有说特别的系统，其实也慢慢的都在恢复了，但我觉得当然状态肯定还是靠比赛中这种一场一场去打，一场一场去拼，所以说自己还是不设定怎样的目标，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享受每一场比赛吧。
6: 王楚钦上届杭州亚运会一人包揽4枚金牌，面对本届亚运会的竞争形势，他表示有充分信心战胜困难。
8: 目标还是要坚定吧，我觉得还是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像之前要做好我自己该做的，我去争取赢下每一分。我觉得做好这种马拉松一样的这种赛场的这种准备，我觉得肯定会有面对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乒乓球队永远不怕困难。
6: 中国游泳队昨天抵达赛地，本次亚运会游泳队共派出男女共44名运动员，其中19人首次参赛。适应调整后，他们将在20号开始游泳项目的角逐。第四次参加亚运会的张雨霏：
9: 有点激动，有点期待，就是很久没有比赛是带着期待这种心情去比了，就特别期待，有点坐不住的感觉。
6: 徐嘉余同样是第四次参加亚运会，目前他手握11枚亚运金牌，是中国亚运史上金牌数最多的游泳运动员。
10: 以前的话可能会有希望能够逆盘重生的感觉，那很现在对我来说是希望能够健康完赛，然后能取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6: 亚运会大幕即将拉开，中国健儿们以抵达及冲刺的姿态，力争在亚运会上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11: 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听听他对亚运会赛事发展趋势的独家见闻。
12: 亚运会啊，9月就开幕了，6月竟然多加了一个项目，是什么项目让亚奥理事会极限破例？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就来说说6月设项10月初就比的亚运会新增分项虚拟跆拳道。其实早在2023年6月，虚拟跆拳道就亮相了在新加坡举办的首届奥林匹克电竞周。当时呢，咱们国家已经退役了的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玉还受邀参加了比赛，最终获得铜牌。这个项目和传统跆拳道最大的区别是，不是真人对抗， 而和传统电竞格斗类项目的区别则是，真人虽然不身体对抗，但真人得真踢腿。怎么个说法呢？具体来说，就是双方在虚拟的环境当中隔空对决，运动员头戴 VR 设备，脊椎、大腿和小腿绑上动作追踪传感器，自己的踢腿动作实时驱动虚拟化身和对手交锋。比赛呢是每局60秒，3局2胜，胜负判定其实是融合了格斗游戏的逻辑的，目标就是清空对手的生命值，直接 KO， 或者在时间结束的时候生命值更高的选手胜。虚拟跆拳道最有意思的是，它不分性别，也没有体重级别了，男女选手同场竞技，100斤的和180斤的都可以一起比。毕竟在虚拟空间里面，赢得比赛靠的是速度和精准度，而非体格优势。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毕竟从纳入亚运会到正式比赛只有3个月，这没有时间备战啊，哪些运动员会来参加这个比赛呢？根据目前公开的消息，这次参与虚拟跆拳道的运动员大多都是有跆拳道运动的专业基础的，甚至有一些人是实战和虚拟兼项。比如22岁的韩国选手安相植将会同时出战传统跆拳道男子58公斤级和虚拟跆拳道。中国香港方面第三次参加亚运的林晓慧会兼上女子49公斤以下级的比赛和虚拟跆拳道，她需要在同一天上午打虚拟，下午打真人，相当于啊，很多人就是主项打传统跆拳道，兼项来去试试虚拟赛场，虚拟和传统跆拳道可以互为备战方式，这就解决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没时间备战的问题。可能还有人会问啊，雅加达亚运会电竞已经成了表演项目了，到杭州亚运会开始，电竞甚至进入到了亚运会的正式比赛序列，按理说你完全可以早规划早筹谋啊，为什么到了2026年亚奥理事会才压哨加上虚拟跆拳道呢？因为啊，虚拟跆拳道在亚奥理事会这儿不属于电竞，它被算在了跆拳道大项底下，要么怎么会有这么多专业的甚至有争冠能力的跆拳道运动员争相跨界虚拟呢？事实上啊，将虚拟跆拳道放在跆拳道大项下，它就是从传统体育出发，把体育项目数字化，那么话语权呢就是由国际跆拳道联合会掌握。而过去我们说的电竞，它是从数字游戏出发，把游戏竞技体育化的过程，它的话语权自然也就掌握在游戏厂商的手中，这两个事儿的逻辑是蛮拧的。所以您看啊，虚拟跆拳道是电竞还是体育，表面上是个名分，但它内在的逻辑是谁来定义下一代的数字竞技体育，谁有规则制定权，谁拥有运动员、赛事和商业权益，以及传统的国际体育单项组织能不能把年轻人带到自己的数字世界里面来。2026年的这枚虚拟跆拳道金牌也因此变得很有象征意义，它是一项具有未来感的实验，是传统体育运动自我完成数字化的一场公开测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再见了。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探视器准备完毕，
15: 二号位最后准备，
16: 二号位允许起飞。
1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0: 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有关情况。本届广交会，广东创新推出了29项提质升级举措，以高品质服务打造更好的参展体验。这些升级举措主要包括通关提效，畅通人流物流，广州白云机场等重点口岸设置了广交会专用通道，落实144小时过境免签，推行专人专窗即到即办。在物流方面，推动展品备案、申报、预约通关全流程线上办理，让展品流转更加高效。交通升级，保障畅行参展，通过智能指引、志愿服务、前置疏导，让客商出行更顺畅、更便捷。据介绍，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了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从物流仓储设计研发到海外综合服务、跨境投融资，为产品品牌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一站式的贸易服务。本届新品首发活动将超700场，首发数量增长15%，而且首次设立新品首发展示区，助力参展商获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1到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5.3%，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9.2%、16.7%、16.5%，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部署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无3C 认证充电宝集中整治，目前已取得了阶段性进展。集中整治行动开展以来，督促7家主要电商平台开展联网核查376.3万次，拦截违规充电宝商品3.7万件，督促下架或拦截上架的店铺3831家。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发生爆炸。总台记者从当地官方救援组织获悉，袭击已造成7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当地警方称，事发时一辆装有爆炸物的车辆撞向一处清真寺，爆炸发生后，警方与袭击者发生交火。日本央行当地时间18号决定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对此，日本经济学者表示，日本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调整并非完全基于日本自身需要。而在此基础上，高市内阁扶持防卫产业、扩充军费预算的行为，不仅无助于改善日本经济，也难以真正惠及普通民众。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据了解，此次报名时间9月30日截止，报名人员可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国际方面，美加局域持续加深，加拿大加速向欧洲转身。
1: 晚高峰观军情为您盘点一周热点军事话题。
0: 还会聚焦体育方面，亚运会男篮半决赛迎来中日焦点战，中国之声记者现场直击赛况。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0: 有记者提问，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近期不少日本媒体和学者警告，高市早苗政府的安全政策明显呈现回归战前的危险倾向，日本社会正在被轻视战争的氛围笼罩，现代日本走在与上世纪30年代相似的道路上，必须及时纠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4: 95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由此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序幕。918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
1: 郭家坤指出，中方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4: 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扫除障碍。否认侵略罪行就是挑战历史定论，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4: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在美加贸易争端不断升级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到访欧洲，他在欧洲议会发表的演讲中呼吁加拿大与欧盟加深合作。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朱雪松发回的报道。
5: 卡尼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通过深化合作增强战略自主。他提到，加拿大已经成为欧盟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参与国，双方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正在进一步推进。
6: 我还要感谢冯德莱恩主席和科斯塔主席，感谢双方去年6月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我们正在继续推进并深化这一伙伴关系。我们也已经开始发挥加拿大作为欧洲安全行动计划首个非欧洲成员的作用。
5: 此前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出，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打开大门。卡尼17号对此表示欢迎，不过联席成员国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相关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双方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有关合作。加欧关系加速靠近之际，美加经贸摩擦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威胁称，如果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国，美国将对欧盟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停止部分贸易。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举行的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特朗普最新表态时，没有正面回应。
6: 加拿大人有一个共同立场，没有人可以规定我们说什么语言，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的文化是什么，也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在国际上同谁达成协议。
0: 加拿大寻求与欧盟建立一种独特的联盟关系，对传统跨大西洋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7: 在加拿大看来，深化对欧关系不仅可以扩大出口市场，也可以减少在关键产业和战略资源方面对美国的单一依赖。而对于欧盟来说，加拿大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加拿大拥有丰富的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是7国集团成员，也是北约成员国。同时，加拿大在北极地区拥有广阔领土和重要战略位置。不过，如今，欧加合作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双方正在从传统的贸易领域向安全和防务领域延伸。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表示，
8: 联席成员是欧盟针对加拿大提出的一种新型合作身份，应该说目前仍然处于倡议和探索阶段，它并非欧盟条约中规定的正式成员等级。联席成员的思路呢，是在加拿大不正式加入欧盟的前提下，推动欧盟和加拿大双方呢，在贸易、科技、能源、关键矿产，甚至防务等等领域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联席成员的制度设计可以参考挪威、瑞士等等这些已经与欧盟存在深度合作模式的国家，但是具体的情况仍然有赖于双方后续的谈判。
7: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指出，
9: 我们到现在在经贸领域啊，欧盟和加拿大都同样面临来自美国的高关税的压力，同时在安全领域呢，现在由于美国战略和盟友政策的调整，同为美国盟友的加拿大和欧盟现在面对美国的压力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显然双方目前啊，一方面释放政治信号，另一方面呢要讨论在经济安全领域加强横向协作，显然是要应对当前美国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西方内部啊各方之间关系变化做出的这样一个权宜之计。
3: 晚高峰观军情。
1: 这个星期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顺利举行，美国与伊朗对峙持续，也门与沙特的军事摩擦再度升温，俄乌局势备受各方关切。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于兰。
10: 为期3天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9月17号顺利闭幕。回望20年发展历程，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观察，
11: 20年来中国在世界安全事务中发挥的作用不断增强，香山论坛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今年的香山论坛不但紧扣中美关系、俄乌冲突等国际热点议题，而且特别强调为中小国家提供发言的机会，这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
10: 本周，美国与伊朗军事对峙持续，伊朗称击中了美军数架无人机，美国则被曝秘密召集。

0: 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多国军方高级官员开会，讨论伊朗和中东局势。梁永春分析，
1: 特朗普夸口说伊朗就快要崩溃了，其实这更像是他在给美国国内壮胆。美国给伊朗不断施加军事压力，反而会促进伊朗内部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美国正在中东陷入又一个越战式的战略泥潭，这场战争不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只会让美国加快走向衰落。
0: 这个星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互袭升级，战场外双方还分别与美方保持沟通。
1: 也门胡塞武装显然是在策应伊朗，胡塞武装完全可以用岸基炮火和无人机封锁红海，切断从中东经苏伊士运河通往欧洲的航线，这将导致石油、天然气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暴涨，会让美国的通胀形势进一步恶化，也会让世界经济面临更大的风险。也门和曼德海峡的局势会怎么发展？下周是战与和的关键时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高调宣布俄乌能源停火，然而不到24小时，俄乌双方再次袭击对方基础设施。梁永春认为，乌克兰难逃被西方以利益交换抛弃的命运。
1: 俄乌冲突刚爆发的时候，美国人信誓旦旦地说要支持乌克兰血战到底，如今特朗普政府却希望乌克兰接受战败的事实，放弃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备战领土，放弃加入北约。当然乌克兰现在还有欧洲支持，他还会再周旋一阵，但美国人如果真撤了，对乌克兰来说仍然是致命的。而且英法德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态度其实和美国一样，只有利益交换。
0: 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曼因克称，美国已经拥有在轨的太空控制武器。对此，梁永春观察，
1: 下一步，美国还要部署能从太空直接打击地面目标的战略武器。一旦美军用这种武器发起攻击，留给对手的反应时间会比洲际导弹更短，也更难防御。美国把太空武器化显然违反了有关国际条约，但怎么才能真正有效地制约它？必须加快发展自己的太空战力，让任何对手在企图用太空武器威胁我们的时候，他自己也要受到同等程度的威胁，这样他才不敢轻举妄动。和平要靠力量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
0: 9月15号，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RQ-4B 全球鹰大型无人侦察机当天下午在鸟取县近海上空失联。梁永春认为，当前日本正持续推高防卫费，强化进攻性军力部署，而高价引进的美制侦察装备突然失踪，暴露出日方扩军备战背后的风险与脆弱。
1: 日本只有三架全球鹰无人机，不间断地对周边国家执行侦察任务，飞行强度太大了，出事也是难免的。其实技术原因只是问题的表面，根本问题在于日本对邻国长期进行挑衅性的空中侦察，本来谁也没有威胁日本的安全，但如果日本不改变军事扩张的政策，它自己就会变得很不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好，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6: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未来天气关注点一：华西持续秋雨，川陕渝交界一带累计雨量大。预计未来七天，华西地区呢会持续连绵的秋雨，主要是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江汉一带多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周边一带强降雨最为频繁，雨量最大，局部地区累计降雨量呢会超过250毫米，需要关注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的地质灾害、山洪还有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四川东部、重庆等地降雨还会导致秋收作业短暂受阻，建议大家要避雨抢收，做好移收作物的通风晾晒。那未来天气关注点二：东北、西北等地气温降到偏低，江南、华南闷热感加重。 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东北以及西北一带会出现一轮明显的降温，二十号前后气温会降到偏低的水平，部分地方的气温还会刷新立秋以后的新低，要及时做好保护。

0: 暖，小心着凉感冒。城市当中，比如说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28度，后天20号会降到17度，21号还会降到只有16度，连续的刷新立秋以后的气温新低。最低气温呢，也会从15度降到7度，寒凉感明显的加重。而江南、华南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最高气温会逐步升高到33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5度上下，闷热感加重，要继续的做好防暑。城市当中，比如说南宁、南昌，未来一周最高气温会保持在33度上下，最低气温呢25度左右，天气会比较的闷热。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黎明。
1: 嗯，感谢李可亮。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起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共有24个国家及地区代表团参展，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
3: 明天到21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的重要国际性活动，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将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
1: 明天，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将在天津开幕。
3: 明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1: 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19号开幕，中国代表团的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

0: 接下来我们要直击亚运会赛场，男篮项目半决赛今天进行。在已经结束的比赛中，韩国77-51战胜伊朗，率先闯入决赛。另一场半决赛则是今天的重头戏，中国男篮对阵日本队，比赛刚刚开始。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此刻的现场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此刻呢我就在比赛现场爱知国际体育馆为大家做现场的报道。那现在中国队同日本队的半决赛呢是刚刚开始。今天中国队的首发阵容是廖三宁、庞真林、王俊杰、崔永熙和胡金秋。这个首发呢和上一场沙特队是完全一样的。目前场上比分中国队暂时2-7落后。替中国队得到两分的是中锋胡金秋。今天日本队开场这个三分和这个中锋的补篮打到目前为止这两分钟时间打的是比较凶的，中国队要迅速的找到解决的办法。那此前呢中国队小组赛里面三战全胜，先后击败了哈萨克斯坦、巴林和卫冕冠军菲律宾，四分之一决赛呢又淘汰了沙特进入到半决赛。而日本队呢是在取得小组赛两场胜利之后同名之争输给了韩国队，四分之一决赛击败了中国台北，这样和中国队在半决赛里相遇。刚刚呢日本队又是通过罚球得到一分，8-2领先六分。廖三宁后场拿球运球过半场。今天这场比赛呢包括廖三宁在内，中国队呢这个后场和中锋位置上相对是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是在锋线位置上此前因为伤病的原因，包括呢队内的身高的原因，相对日本队这边呢也感觉要受到的压力要更多一些。不过今天这方面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今天在赛前热身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赵佳毅和李洪权的身影，这就意味着他俩今天可以登场了。李洪权呢是因伤缺席了上一场比赛，赵佳毅呢则是因为生病本届亚运会此前还没有出场过，所以起码这就意味着锋线上捉襟见肘的局面今天可以得到极大的缓解。刚刚中国队又是在后场运球之后到前场经过一个配合在中投位置上得到两分，这样4-8暂时落后两分。总之呢中国队的实力和经验其实从账面上来看还是有一定优势的。今天当然是客场作战，如果能够控制好犯规，压制住日本队的锋线，以我为主正常发挥，我们相信这场比赛中国男篮我们对他们还是充满信心的。主持人。
0: 好的，方亮，我们也期待你从前方带来更多的精彩赛况。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5: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6: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3: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7: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10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8: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9: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0: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

0: 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首楼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5: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6: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

0: 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 23.2% 和 26%， 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3: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2: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3: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6: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5: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6: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建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8: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9: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祭。

0: 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我们的贡献。
2: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3: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4: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5: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4: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6: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8: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7: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8: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0: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11: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 副总裁麻生太郎。

0: 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宁居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1: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 1.0% 上调到约 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三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3: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

0: 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0: 际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2: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3: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4: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

0: 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3: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4: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6: 15、17，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1: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
7: 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华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华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 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

0: 个崭新面貌。
1: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两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

0: 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十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两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主要内容有：
1: 天水市麦集区考察团来靖远县考察，靖远深耕粮油加工，助力靖远特色农产品出圈。精诚所至，精彩封城，天津原派干部人才风采。张全乐深耕心脏康复领域，精准帮扶守护董源明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天水市麦积区考察团来靖远县考察。9月17日，天水市麦积区委副书记、区长石生博一行来靖远县考察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参加考察。石生博一行先后来到靖远县第一中学、靖远县第五中学、靖师附小教育集团第三小学，详细了解了我县在教育管理、中高考备考、智慧校园、智慧课堂、课堂教学改革、集团化办学等方面情况，并就进一步加强两地交流合作、建立合作机制、助力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座谈交流。石生博对我县在教育教学改革、智慧校园建设、办学质量提升等方面的工作成效给予积极评价，希望以此次考察为契机，搭建两地常态化交流合作平台，建立长效沟通协作机制，持续深化教育教学领域经验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借鉴、共同进步。李小青详细介绍了靖远县情和教育高质量发展情况，表示将持续加强与麦积区的常态化沟通对接，积极学习借鉴麦积区教育工作先进理念和经验做法，不断拓宽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夯实工作成效，共同提升教育发展水平。麦积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汪平、副区长马京、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娇燕参加。近年来，靖远县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粮油产业，培育出一批实力强、口碑好的粮油企业。甘肃天下粮油有限公司扎根靖远，深耕主业，以品质立品牌，以创新拓市场，在推动县域粮油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助力靖远特色粮油产品走出甘肃，走向全国，走进生产车间，各工序高效有序、规范运行，通过原料筛选、精细化压榨、多层精炼等流程，最大程度保留食用油的天然营养与醇香口感，灌油车间自动化生产线运转流畅，完成无菌灌装、精准封盖、贴标喷码、成品装箱一体化作业，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粮油产业是靖远县特色富民支柱产业之一。甘肃天下粮油立足县域资源禀赋，深耕粮油加工领域，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企业以产业化发展激活县域农业动能，擦亮靖远特色农产品名片，为全县农业转型升级，夯实乡村振兴根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精诚所至，精彩纷呈，天津原派干部人才风采。张全乐深耕心脏康复领域，精准帮扶守护陇原民心，东西协作山海相连，精进同心，医者担当，为深入落实东西部协作组团式医疗帮扶工作部署，推动天津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天津原干医疗干部人才张全乐扎根靖远县人民医院，深耕心脏康复专业领域，以精湛医术、务实作风、暖心服务开展精准医疗帮扶，切实提升县域心血管疾病诊疗与康复服务能力，用医者初心为靖远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屏障。带着天津医疗团队的专业积淀与帮扶使命，张全乐进驻靖远县人民医院后，迅速深入科室调研摸底，结合医院心血管内科发展现状、本地患者病情特点，精准梳理诊疗痛点与服务短板，确立技术落地、规范诊疗、人才培育、长效赋能的帮扶思路， 全方位推进心脏康复规范化建设工作，针对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各类心血管疾病术后及慢病患者，他推行科学化、个性化的心脏康复诊疗方案，结合患者年龄、病情、身体机能、生活习惯等综合情况，从运动康复、饮食调理、心理疏导、用药指导、危险因素管控等多维度制定专属康复计划，规范心脏康复评估、干预、随访全流程服务，帮助患者有效改善心肺功能，规避病情复发风险，加速身体机能恢复，大幅提升患者术后康复效果与生活质量。靖远县人民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天津原肝干部张全乐：医者仁心护健康，精进协作续华章。自帮扶工作开展以来，张全乐以扎实的专业能力、务实的工作作风、热忱的服务态度，切实解决了本地心脏康复诊疗的痛点难题，完善了医院心血管疾病康复诊疗体系，为靖远县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天津力量。学消防，守平安。靖远消防联合卫健局为医疗机构送上安全必修课，为抓实医疗卫生场所消防安全工作，守护医患群众安全。9月16日，靖远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全县各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安全管理人员、医护骨干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把消防知识送到医疗一线。医疗机构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病房、药房、配电室等区域火灾风险点多，住院患者行动不便，火灾疏散难度大。本次培训采用理论讲解、案例警示、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授课人员结合近年国内医疗机构火灾典型案例，剖析火灾发生诱因，讲解病房电器线路管理、危险医用药品储存、日常防火巡查要点、火灾报警流程，通过现场组织实操演练，手把手指导大家使用干粉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穿戴消防制服等，现场纠正操作误区，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方法和病患疏散逃生技巧。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卫健系统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靖远县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深化与卫健部门联动，持续开展医疗机构隐患排查、消防培训和应急演练，持续筑牢全县医疗卫生领域消防安全屏障。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

0: 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中交代，罗成玉装金锭这段姻缘，那是罗毅在北齐国和庄之宝两个人高兴了，给定下的。那个年代呀，兴指腹为婚，就是都有孕了，咱们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就可以订婚。他们倒不是什么指腹为婚，都5、6岁的时候，就在这时候他们就定下了。可是时间一久，罗毅没提，罗毅是个男孩，有个罗成，庄志宝是个女孩，叫庄金锭。这几年庄金锭到20岁了，罗成到18岁，庄志宝的老伴儿病重，一命呜呼走了，剩下自己领个姑娘。20岁那个年代那是个大姑娘，高门不成低门不就，庄志宝上火，自己呀积劳成疾，这个病还老咳血老咳嗽，怕自己一时大限将至，这孩子他放心不下。后来他急眼了，写了一封信给罗毅。这封信的中心内容就是：罗王兄啊，当年咱们说话算不算数？我想你我都是一言九鼎的人，因为孩子大了，男孩大了应该娶，女孩大了应该嫁，行与不行你赶紧给我回个信儿。总而言之，这封信就问一问罗毅，这事儿你能不能办了，你不能办赶紧说一声，我家这个姑娘都20岁了，我也不是什么嫁不出去。庄金锭啊拿了这封信，听爹爹千叮咛万嘱咐，孩儿啊，让你这么大的姑娘到婆家去说这种事，好难为你呀。父子二人洒泪而别。为啥这么说？老太太没了，要老太太在，这话应该由老太太对庄金锭说，你没有娘就得是爹。就这样庄金锭就进了这北平城，他来2-3天了。为什么不进院？她是个大姑娘啊，过去的女人讲究一大袖长闺阁之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很少和异性男人接触。这么大姑娘来到北平，罗毅这嘎子干啥？我是你们家儿媳妇，你娶不娶了？这话怎么说呀？也不好说。就现在爱面子的小女孩子也是不好说呀，盯人家问去啊，这玩意儿有点不太相当。那来了那怎么办呢？这倒不是庄金锭怎么下去，毕竟有他爹这封信，就这封信谁说，庄金锭也不是一个没脸没皮的人。后来啊他就左等右等，这天晚上他就来到罗府的后花园，飘身一跃上了后花园的大墙，单肘跨住墙头，往里边一看，观花厅里坐着罗王爷啊，罗彦超，旁边坐着一个50岁左右的人，是谁？就是王妃。再往下看，那些丫鬟婆子不少。不多时，找来了秦琼、罗成两个人。罗毅的用意呢，让秦琼有人给他报号叫神拳太保，看看他的拳脚。 再让他打一打老秦家的36路天罡杀手锏呐。

他看一看秦琼这个武功路数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另外呢，完了再让这个罗成啊把罗家的枪演了一番，你们互相切磋，这段书也就叫古表弟秦琼罗成后花园传枪递简。有很多人都知道说这传枪递简呢、说这罗成把罗家的梨花幻影回马三绝枪寻思寻思给隐藏起来了，没交给秦琼。其实这里我惦记句，我自从打幼年间拜师入门，我老师就谆谆教导说这个不能那么说，老秦家和老罗家那纯是姑舅亲，姑舅亲辈辈亲，打蛇骨头连着筋，怎么能把这个回马三绝不告诉秦琼呢？按照正理说，就罗毅当前这种形势，罗成也明白，真要有人贴榜靠身的人，最近的人多一个人会罗家枪，那不是多一条榜例吗？再者来说，那秦琼心胸开阔，对于亲属朋友那都是倾囊而赠的人呢，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秦琼是这样的，挥金似土还敞亮，这是不可能出现的。闲言少叙，我就垫这么几句。秦琼和罗成两个人，秦琼先打了他自己的拳脚，大伙爆好，又演习了秦门的剪法，大伙还是一门爆好。罗成练完了罗家的五虎断门枪、六合太极及万家之长的这么罗家的枪法，演完了，大家伙看的是罗成这枪招是出神入化呀，都给爆好。咱们就接回来说到这儿，庄金定一想，这是时不可及，急不再来呀，我把罗成引出来说吧。就这样，他给秦琼报好，他给罗成报好，一抽身自己往北走。罗成是个什么性格的人，咱们得交代一下子，要不以后你听书你都有时候魂化的，你听不明白。罗成这个小白脸子唯有不足的，他本身就是这个性格太急，脸酸的翻脸比翻书都快，那一听到有人给他报好，深更半夜的还没看着人，作为罗成这个人，那他能干吗？我这是哪儿啊？北平啊，北平谁家天下？我老罗家天下，你多大胆子，夜静更深你来到我这花园，搁这屋嗷你报个好不露面，你谁呀、走了你走得了吗？你说实话，回头看他爹一眼，瞅瞅秦琼，二哥我得撵他去。这罗成路夫豪行事，勾奔花园的北门。秦琼一看罗成走了，这单丝不线孤树不林，咱们在明人家在暗，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我表弟一个人孤掌难鸣，我得跟着。那使出绝顶轻功，叫拔不敢铲，跟随罗成而去。王爷想跟着，后来一想啊，秦琼这功夫到了炉火纯青，自己的儿子也不错，就这么的哥俩撵出花园，一看贺影往正东北角去了，撵上了。撵到哪儿？撵到鼓楼，鼓楼正门前四盏气死风的纱灯，他就站这中间。罗成一看是个女孩子，哎呀，就问你是哪位，你姓啥叫啥，深更半夜你来到我家的花园来报好，你非偷即盗，你什么意思？后来庄金定就问罗成，罗公子啊，罗成一听管他叫罗公子，哎呀，这就说明人家对他没有什么敌意，人家认识他。哦，那咱们不认识人家，一看是个纤纤细细苗苗。

苗条条这么个人。后来啊，庄金定就把这青纱就拽下来了。拽下来虽然看的不太准，罗成就站到他一丈远左右的地方，年轻人就着灯光一晃一看，哎呀，就人家这张脸，就这个庄金定的个，在女子当中那得说上中等，又上中等，个不矮，拿现代话说叫肤白貌美大长腿，这是最优质的女孩子。庄金定就是这样，你看水汪汪的一对大眼睛，黑黑的眉毛，穿情挂造，再一看庄金定把头就半低下，不好意思抬头看人家。秦琼看明白了，庄金定就问罗成，你忘没忘你父亲北平王燕山公罗毅罗彦超啊？你爹在北齐的时候有一个多头之后八拜为交的一个朋友，姓庄，叫庄志宝。一提这个罗成知道，为什么说他知道，罗毅跟儿子说过，以前这事儿等有功夫啊，我得过去得提提这个事儿，也不知道庄志宝现在说这话还算不算数了。罗成知道这个事儿，这罗成小白脸子，谁有罗成好看呢？罗成说强似潘安，美过宋玉啊，那天下无敌，长得最好看。所以说呀，这脑袋也耷拉下来。这时候秦琼一看他说的这些话，秦琼也听出个轮廓，这才上前。罗成就叫二哥，你看这事儿。哎呀，这些事儿对秦琼来讲是无理无中。为什么这么说？他姑父不可能跟秦琼谈这个事儿。这秦琼往前一上身，这庄金定绝顶聪明啊，这才是往前一跨步，半掩身躯。哎呀，秦二哥，秦二哥呀，对于你的权和减法，我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二哥，这个事儿你有所不知啊，我这有一封信。秦琼说，你什么信呢？把信就扔过来了，秦琼就接在手里，就着灯光一看，罗王兄亲启，下边落款庄志宝年月日。秦琼一看就问，这庄志宝是谁呀？罗成乌拉拉的就说不明白，那脸就红了。罗成这脸这一红，借灯光一晃，你想想这庄金定能不看他吗？他心里也知道罗成非常美貌，那是玉树临风啊，罗成这个人呢、啊、风流倜傥。庄金定啊瞅了一眼，把脑袋也低下了。秦琼就看明白了，那么秦大哥，罗公子，你们俩拿着这封信交给北平王吧。在下我姓庄啊，我叫庄金定，我就走了。秦琼说别走啊，那你既来者就则安之吧。小妹妹，你们的来龙去脉我不知道。我说表弟啊，二哥，那咱们不能让人家走吧。罗成就乐了，好，我替你们俩做主，你不能走，咱们回花园。现在北平王王妃都在花园，就这样。秦琼在前，罗成在后，庄金定跟着罗成一二三排开，这就走进了罗府的后花园。这罗府的后花园，王妃与北平王那眼睛盯着这花园的北门看，怎么回事，这么半天没回来。不多时，门吱呀咣当一响，进来了三个人。老远没看清庄金定是个女的，另外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就走到了观花厅。这秦琼上前，哎呀姑父，罗成啊就紧靠边就站那儿了。这才是秦琼一摆手，庄金定妹妹往前来，往前来。这时候庄金定那是羞羞答答，轻衣连步就上了这观花厅。
秦琼就把这封信交给了北平王。北平王那观华亭的灯光是相当足啊，亮紫幽松气死风的纱灯，拐角处放了几盏胳膊粗的牛油大蜡。老王爷北平王拿来这封信一看，罗王兄，亲戚庄志宝落款，哎呀，这不是老龙在沙滩上睡，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吗？看着这封信明白了，不由得机灵灵打个寒战，抬眼睛再看看庄金定，哎，这个的大概比他的老伴王妃秦胜珠还高了一点指，亭亭玉立呀，这腰条这身板就这脸蛋无与伦比，太高级了。有些人说闭月羞花什么倾国倾城啊，不过是这是代表古代每一个女人的美貌而已，各有各的美法，各有各的玄妙之处，这也就叫寸有所长尺有所短，这个事儿谁美谁不美不能一时而评论。就庄金定也是绝代的美女子，妙龄女子不得了一个人啊，而且庄金定还是个练家子，那把老庄家的刀法那是清一色的学到了身上，功夫也不错。这时候罗毅罗彦超封皮打去，这信大概意思是这样啊，罗王兄啊，那些年咱俩在北齐喝酒对弈，一时高兴咱俩把孩儿的事儿定下了，但是如今你应该明白呀，男孩大了应该娶，女孩大了应该嫁，这对吧？罗毅点点头啊，那个现在我这姑娘是20岁了，高门不成低门不就，可是现在你们又不提，这孩子怎么办呢？我的老伴儿已经去世，剩下我这身体还不好，我时时的牵肠挂肚，太惦念了。罗王兄，如果要是没什么异议，你赶紧写信告诉我，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行还是不行？不行之声。现在我答复我的女孩，拿着这封信，亲自到你们罗府，时时有点难为我这女孩。一个女孩家拿着这封信上那去找你办这些事儿，哎呀，我都替我的女孩脸上无光。就看到这儿，年月日落款儿，庄志宝，那罗毅那脸呐，红一阵白一阵的。老王妃看出节目来了，我说老奶啥的，我说罗毅呀，哎呀，王妃，你那是看啥呢？这是一封信，那信上写的啥呀？写的啥？夫人呐，你忘没忘那些年我跟你说的，在北齐，我有一个多头之后庄之宝啊？哎呀，我想起来了，我咋能不知道呢？为什么我能不知道呢？你不是说咱们罗成和庄金定这俩孩子配成了夫妻吗？是啊，那你这些年呀，我明白了。这老夫人就往前且能看不出来吗？人家这是盯上来了，这意思问你老罗家说话还算不算数啊？要算数，我今天把信拿来了，姑娘找上门来了，我说这事对咱们老罗家来讲好吗？啊，是你强高院神，官高爵位，你第二号天子，摔堂衙门独立机关，你北平王燕山公，一官挂三衔，你厉害，你们家这个金银无数，第二号天子，你家门槛高，你们要不要人家呀？这些意思，不要你也吱一声，你要你也吱一声，人家也不是说这找不出去了，你当初的话还算不算数？罗毅现在
都督不出。

0: 头眼开，老太太就这一句话就给造到位了，让娘看看。老太太款残足一残步来到了庄金定的跟前，呀，细细的打量，我的天哪，你瞅瞅人这姑娘长得呀，这腰条这个苗条，哎呀，这头黑发如同一匹黑缎，眼看七夕，啥意思？就这头发缺黑缺黑的，您不说青丝如同墨染吗？而且长，这头发长得真气，根根条条，格格零零的。他把这绢帕罩头往下一放，这部长发眼瞅七夕就到脖子盖那溜了，这头发是相当之美呀。老太太就说，你瞅瞅人家那眉毛，你看看人家那个眼，看看人家那个鼻子，你看看人家这个脸，这姑娘可真好啊。这人良言一句才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不是？就这话庄金定不愿，谁能不愿意听吗？这时候啊，那罗成啊能不上眼吗？那是眼睛高眼角余光瞄了一下子庄金定，这观花亭里这灯光多足啊，这回可看清楚了。哎呀，这淡淡的梨花面，轻轻的杨柳腰，朱唇一点美多娇啊，长得太乙俊俏，就这身板儿，就这脸蛋儿，无与伦比。罗成啊就低下了头，又往旁边挪，觉着有点羞臊。就这种意思在过去就代表默认，就说明罗成非常喜欢这庄金定。他看庄金定，庄金定也是练家子，练的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眼角的余光又搭了一下子罗成，都说是罗成天下第一美男子，真是名副其实啊。这老太太一边看着这姑娘，那是不用说，那罗毅能不看吗？就瞅这姑娘这眼梢来回这么一掉，一看罗成，罗成也在看庄金定，老王妃是过来人呢，他就明白了，这俩孩子对对方都有一个好感。咱们再说那北平王罗毅，他是不是过来人呢？罗毅对这方面的事儿，那是一个老油条行家里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咱们说到罗家一家人在观花厅

再看庄金定这个长相，说到罗毅，他本人当然是过来人了，说他是老油条一点都不过。说罗毅年轻的时候有什么不轨之事吗？实质这个东西也不算什么不轨，但是人处理这些个事情，男女之间一定要慎重，最好不要越雷池那一步。你要是越过雷池那一步，那你就居九州之铁，铸成大错。想改，嗨，说罗毅他有什么事儿吗？有啊，什么事儿？别着急，你等后文书，一到这个瓦岗山，一切都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呀。到那时候谁办的事儿，谁去收拾？你看罗毅那罪是怎么遭，这是后文。现在呢，咱们闲言少叙，就这一家人看了这么半天，这时候庄金定感觉内心有点羞臊，因为一想啊，这生不熟面不熟的，我来到人家老罗家，虽然拿着一封信，这玩意儿他也有点尴尬。完了就一跺脚，一回身就把这个老夫人就扶住了。伯母娘，好难为我呀，这个老夫人罗王妃惨残万，就扶住了庄金定的额角。哎呀，让我这孩儿受委屈了。这老太太可不一般呐。为了平缓庄金定内心的尴尬，一回身，我说老当家的，哎呀，王妃怎么回事？我说你这一天迷迷糊糊的，吆五喝六的，你就知道在那铁瓦阴暗殿什么张公瑾、杜文忠啊，这个白显道、南燕道啊、史大奈啊，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干啥？调兵遣将，看这儿看那儿，不知道什么叫男大当娶、女大当嫁吗？你当初红口白牙，你和那志宝兄弟，你俩咋说的？哎呀，这事儿都怨我，怨我，怨你！你说你这承认错误倒挺快，上嘴唇一搭下嘴唇就怨你了。那怨谁呀？那不怨你还怨我呀？哎呀，夫人说的是，那不怨你，全怨我，怨我一时疏忽大意，光芒这个军务。说罗毅他老忙什么军务？罗毅这个人胆大心细呀，不给别人留半点机会呀。罗毅虽然他降了隋朝，他在时时刻刻他都加倍防着隋朝。这话怎么说呀？当年只能是长辛店一战，隋朝没办法了，也是连年征战，国库空虚，银两不足，那军队跟罗毅打仗在长辛店，那罗毅挑战壕，埋煤花庄，上鞍压茶，鸡里狗烟绵七八十里地，一百来里地远，就这个挖下梅花坑，长枪硬弩，大弓，不跟你正面接触，你往上攻我就射，你再靠近了我就勾那长枪杆的枪，让我扎枪头子就扎你。就这样随军死到罗毅手，那不下十几万呢，那得这么说。要干嘛？杨林、杨坚、杨素、王杨一臣，开国五大王带领的雄兵百十来万来征讨北平啊。就这个死法都不过俩月还有人了吗？就攻不破这罗毅部下这趟这个防线呢。这才劝降罗毅，听调不听宣吗？就是搁这儿留下的。摔堂衙门独立机关，我自己得养兵，有这个权利。你让我平反这可以，叫我上长安开会不去。所以罗毅就是打这个，他时时刻刻不把这隋朝说实话这个放到这个踏踏实实那个地方架脚印，就忙于这个。闲言少叙，夫人呐、这都是我北平王的不是。孩儿啊，庄金定确实难为你了，难为你这个

过程的一切过错，哎，都是伯父我的过错。哎呀，你就来了，你就别想这个那个。他再看看罗成啊，那个意思，北平王心花怒放啊，我承认错误，那确实是我的错呀。说两句，你有错还怕人说吗？你怕说也不行，那别人也得讲，对不对啊？这王妃夫人一看呐、这北平王承认错误了，也算给庄金定一个台阶。这庄金定啊，就靠近了王妃秦胜珠。这个都是女儿身，一个老太太领着儿媳妇儿，老太太往近乎走，儿媳妇更聪明，冰雪透顶，靠近了王妃。这人一龙拉关系拉到这个程度，你再想分开就很难了。这老王妃灵光一闪，我说北平王啊，那怎么着，在今天晚上就在这个观花厅过夜了？咱们就在这儿了。哎呀，那我依王妃你的之见应该怎么样呢？赶快回咱们前厅啊。这孩子啊，风尘仆仆，翻山越岭，不知道吃没吃饭呢，到你家了，你怎么你怕人吃怕人喝呀？哎呀，这是哪里话来？好好好，咱们到前边。这秦琼一看呢，得，我这任务完成，再筹钱，后跟着罗成。这一行人过了花园门，再过一趟房，前边就是这个待客大厅。这王妃就说话了，我说北平王啊，哎呀，王妃，怎么着？你到前屋准备准备，这个孩子啊都没吃饭呢，啊？你告诉那罗春，安排到秦行老师傅那儿，你把那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走油的、过油的，你各式各样的好菜，今天晚上都给我做全了。是，王妃，我北平王，我听见了，听见了就好。那你们这是呀？你不知道那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吗？啊，罗毅说是是，我跟你们掺和啥呀？饭做好了，吱一声，我们娘们就去了。那您这是，嗨，你就甭管了。说着话，王妃呼喊一声：“丫鬟婆婆。”他领着庄金定奔自己的寝室啊，说奔自己的寝室去做麻去了，做麻去了。老太太是干啥的？那是南陈国的一坨果花啊，年轻的时候，那是大家闺秀啊，《圣贤书》《列女传》，在南陈后主那儿，那名声显赫。秦胜珠不是一般的人。那脑袋得多灵光啊！孩子来到我家了，你瞅瞅这身衣服，穿青挂皂，绢把裹头，这是夜行衣呀、啊！我怎么能让一个大姑娘家穿这套衣服呢？干啥？她要给庄金定换衣服，还她正宗的女儿身。你想想，老太太这般做作，那是有一定道理的。庄金定心里道。丫鬟婆子跟着进来了，我说丫鬟呐，哎呀，王妃，到。丫鬟婆子跟着进来了，我说丫鬟呐，哎呀，王妃，你去到我那仓库里，拿着挑子，把我那过去年轻时候穿那个大旗袍、小旗袍，等等等等等好的，颜色鲜艳的。都给我拿来啊！是，另外再把那簪子、棒子、铃子、幌子、珍珠、玛瑙、翡翠、猫眼儿，各种各样的首饰，看不上眼的不拿。哎呀，这一声下去，再有高级的官粉、胭脂啊，化妆盒，还不明白？明白，明白。旁边的丫鬟。赶快去给我打净面水、漱口水、泡脚水。哎呀，我这孩儿啊，这一路上风尘仆仆、千里迢迢、路途遥遥，
腰疼腿酸的泡泡，脚能解解乏。你这老太太就做到这种程度，我认为那是比较合格的。所去这些人，这时候罗王妃领着这庄金锭进到自己的寝室，那是前边是土塔，后边是床，中间是一个金丝楠木的桌子，两边拉摆的是高脚椅。进屋了，老太太就把庄金锭摁到椅子上，孩儿啊，你坐，你听这个伯母娘告诉，也是北平王啊，太忙了，我呀迷迷糊糊的把这事儿啊就给忘了。说这话我都感觉着脸上含羞带愧，孩儿啊，这就让你遭罪了。哎，伯母娘啊，过去的事了，这篇就翻过去了，再不能提了，要再提对咱们双方不都觉得有点尴尬吗？咱们得往远了看，往明天想，这孩子这个话说的太随心了。好，这时候外边的丫鬟仆女拎水的来了，让庄金锭把这鞋脱下去，泡脚洗脚都由丫鬟，把这外身衣服也由丫鬟扭门扭扣排扣到底解开，就剩内衣。人家老夫人那穿穿戴戴，那描眉打鬓，轻描淡画，巧梳妆，那是写内行啊，说他是高级化妆师啊。就在那个年代，就秦圣珠，你比你那高级化妆师还严重，那当然是了，人是衣裳马是鞍呢。老王妃早就想了，我这儿媳妇就这脸蛋，你看我给他画修饰一番，你看还什么样，那当然是最起码得增添二分人才呀，那可不是闹的。说罢脚洗完擦干，重新穿上了软底儿红帮的小靴子，庄金锭又穿上了中衣，上衣也穿上了这个正合适的小马甲，就那坎肩吧。完了之后呢，拖地长裙，老太太一件件一件件，不用丫鬟，亲自动手，就把个庄金锭啊服务的脸通红通红的，这未来的老婆婆给穿衣服。完了拿起梳子对着菱花就给庄金锭梳这个头发呀。哎呀，老太太一边说一边夸呀，身为女子要长一头好秀发，这得增添多少人才，这头发可真好也真气，一根一根的格格零零的如同墨染，这头发多好。一边说着一边梳着，梳成了一个精壮式大精棒，上边别子簪子棒子铃子晃子该带的翡翠猫眼儿、玛瑙翡翠全都带全了。这翻回来就对着菱花这一笔那一笔开始给庄金锭擦官粉抹胭脂描眉打鬓，带着轻轻的口红，这叫轻描淡画巧梳妆啊。这一番做作打扮下来，拿现在话说，那最起码个八小时的四十分钟啊，那得呀，要不然的话这能达到这种程度吗？老王妃一边画一边端起，把个庄金锭啊打扮的如同九条仙女飞身下了天庭一个样。哎呀，那个漂亮，这丫鬟搁旁边在夸，这些人都习惯了，这叫啥？这叫抱粗腿啊，捧臭脚，夸着王妃。人谁还不是，那要得两句软话，别人一奉承心情就高兴，你心情一高兴就能做好这件事，你别人呛你几句说你啥不是，不在二百五以上，不在二百五以下，你就正好二百五，二百五都不如，你麻不麻烦？这心情一打劲儿，完了这心情下去了，活干不好了，就让丫鬟一捧，老夫人把庄金锭打扮得如同仙女一般，呵，大红的拖地长裙。

上面绣着九凤朝阳。哎呀，庄金军说搁家缺衣裳吗？不缺。说有这些吗？那可真倒没有。个个心里就想，按我本人要说和罗成郎才女貌，说内心话，我庄金军也不磕碜，但是我都感觉到有点自愧不如，就是我那夫君罗成太美了。另外说门当说户对，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吗？说我庄金定瓦口关的关主，我爹过去在北齐也是官居显位，和我罗伯父北平王在伯仲之间。什么叫伯仲啊？半斤八两一样，都是官居显位，我们家也堆金积玉。现在就不行了，我那爹官职也不低，瓦口关的关主，我身为一官的关主有实权呐。这时候呢，你要和人家北平王燕山公比呢，差一截。要说家里的财富，我家也有，但分和谁比？和这二号天子比，和罗毅比，那天壤之别。庄金定想到这里呀、啊，那脸上阴一阵，青一阵。要说和一般的人，就庄金定，什么叫郎才女貌、门当户对，别人他都不行。但是就和罗成，表面上看绝对郎才女貌，但是庄金定这个人自尊心特别强，老太太就看出来呀。我说孩儿啊，哎呀，伯母娘，你在想什么呀？不要想那些乱七八糟的，既来者则安之。你到娘跟前了，伯母娘怎么待你你不清楚呀？伯母娘你待我天高地厚，好，那咱们娘们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都在后院那好日子，别多想孩儿啊。你看这话这嗑给你唠的。庄金定一听啊，我的娘啊，我何德之能，我哪辈子积德了，我摊着这样的老婆婆。苍天那后土过往的神灵啊，我一定要好好的侍奉我这未来的老婆婆。如果我哪一点做的不对，又一想我这大喜事往下不说了，我就脚踏实地往前做就得了。这时候妆化好了，衣服也换完了，丫鬟呢，哎呀，哎呀，王妃上前厅通报一声，就说我们这儿啥都完了，你看他们那儿怎么样了，告诉他们都在待客大厅啊。丫鬟去了。这时候咱们再说前边，这前边罗毅搁这个观花厅一回来，左罗成，右秦琼。他左边看看右边看看，他跟秦琼说，太平郎啊，你看这个女孩怎么样。哎呀，我说姑父，这是天上难找地上难寻的，咱们家何德之能啊，你那黄金像泰山那么高，没人稀罕行不行？你那官职再高也没人要行不行？那意思我不抱你这粗腿，我不捧这臭脚，中不中啊？那倒是那倒是，你们老罗家看起来积德了，也行善了。我看庄金定这个女孩子不单长得好，而且这个人德望还高，将来以后你们这一家人保管和和睦睦，家和就能万事兴啊。秦琼也会说，罗毅那个美，再瞅瞅在那儿子，那罗成都不敢瞅他紧。那时候人毕竟讲究修造嘛，是不是？所以说呀，说说唠唠就来到了待客大厅。这家人罗春那一听说这事儿，那是个老行家，那跑前跑后的。哎，王爷呀，是不是咱们今天晚上夜宵，你把那最好吃的多做点儿，把那好酒啊，什么状元红女儿红都搬出来，就在今天晚上，你通知那中军辕门棋牌白险道南岩道上旗山夏雨山唐万神唐万义，哎，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锤李公旦全到，一个不能少啊！哎，是的，是的，是的，马上到待客大厅。这罗春，那家是撒开这鸭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所有的同事到，刹那间厨房就忙起来呀、啊。那厨房老师傅脚烧火，手和面，胳膊肘去捣蒜，你说大脑勺、驴二马勺尖，叮当直响。

0: 杯盘罗列，美味佳肴，肉山酒海，琼浆玉液，那大桌面，哎呀，大家伙团圆饭嘛，这个大桌特大型的，围着一圈你几十人没问题。罗毅啊，这个时候就告诉罗晨罗春，都跟大家说一声，我老罗家这叫喜事连台。罗春说，真是喜事连台呀、啊！上两天吧，你说审出个表少爷来，后花园你们观花赏景，这又来了这么美妙的儿媳妇儿。我说这天下你们老罗家是不是好事都到你们家去了？这罗晨多会说话，那大伙一听都给鼓掌啊！北平王那个美呀、啊，美的他五官挪位，七窍都搬家了，在那嘎达二郎腿还翘起来了，他在那高脚椅上，大家伙其乐融融，欢声笑语。丫鬟来报，王爷，王妃有令，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哦，哈哈哈，好啊好啊好，你就告诉王妃，你说待客大厅这儿酒菜杯盘罗列已经摆好，香茶已经到了，告诉他赶快领着庄金锭到前厅吧。丫鬟回去以后啊，来到这个寝室，这才如实的回报王妃夫人，前边都准备好了，让您过去。好，这王妃也变样了，儿媳妇打扮她也在穿戴，也是轻描淡画巧梳妆，她梳个头发叫山东大赵人把子头。为什么这么讲啊？那时候兴这个头，也是特意的修饰一番，也是特意换了一套衣服。老王妃虽然说年近五旬，那也是风韵犹存呢、啊。你不细看，好像三十几岁的美少妇，但是在庄金锭跟前就显着有点滑坡。因为啥呀？说这个王妃不入庄金锭吗？那倒未必，只不过筋骨不饶人了。婆媳二人，婆婆在前，儿媳在后，丫鬟仆女跟着，就到了待客大厅。待客大厅的众人等啪一甩脸往北边再一看，哎呀，这样子油葱胳膊粗的牛油大辣都在油狼的这屋啊，搁这儿到那儿全是。因为啥？下雨浇不着。就看王妃夫人带着笑容，后边跟着千娇百媚的庄金锭，这一家人才要其乐融融。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800-400-40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平府待客大厅里，北平王看手下这些个宾朋好友和他的将士们也是非常的高兴。北边丫鬟来报，王爷，王妃领着您未来的儿媳妇已经到了。大家伙甩脸往北边一看，尤其是今天晚上这个灯的光啊特别的亮，也特别的足。这北平王加了多少盏的气死风沙灯，亮子油松胳膊粗的牛油大辣，整个就是说屋里屋外照得如同薄昼。20个丫鬟仆女众星捧月，围绕着王妃秦圣珠和庄金定两个人。王妃在前，王妃呀、虽然说到了点年岁，但是年轻时候那也是南陈后主的一朵花啊，现在眼角爬满了鱼尾纹，有褶子了。经过这一番打扮，冷眼看去那也是一个30几岁的一个美少妇一个样。但是没有高山哪有洼地呀、庄金定年方20，个量还高的，身体还好，那脸儿，哎呀，那眉毛那眼睛如同一对大黑葡萄，忽闪忽闪，这一化妆轻描淡化更添人才。呵，就是人家那个鼻子，人家那个脸，人家的眉毛那个眼儿，哎呀，此时棋牌关中军辕门所有的人无不赞叹。老夫人往旁一闪身，什么意思？给儿媳妇亮个相，让大伙看看。单只见庄金定轻移莲步，人未动幽香先散，移莲步环佩叮咚。在灯光下再一看，庄金定好像出水的芙蓉啊，满屋的一个亮点啊，大伙掌声如雷。好，北平王更美，美的五官挪位啊。这时候王妃就来到了北平王跟前，哎呀，王妃，请坐。这王妃一伸手把庄金定拽过来，挨着他就坐下了。紧旁边露出来的椅子，那就是意思给罗成坐。后来老王妃才下令，成儿你过来落座。罗成挨着庄金定，庄金定挨着未来的婆婆北平王秦琼，这边12棋牌官中军辕门所有的人落座，欢聚于一堂。这些人喝罢了香茶，推杯换盏，欢声笑语，笑语欢声，是其乐融融，这真是满堂的彩呀。大家伙酒入喜肠，千杯都少，乐呵喝酒痛快呀。这时候那会来事的家人罗春起坐来到王爷跟前，嘴唇的对准罗王爷的耳门子，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哈哈，罗春呐，行行行行行行，好，这事儿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现在开始，我任命你就为媒人，你看怎么样？哎呀，王爷，我就有点过奖了吧？我行吗？行，好，罗春归坐，大家静一静，我说两句啊，说男大当娶，女大当嫁。这句话看看今天咱们的罗少宝和庄金定这位美若天仙的姑娘，人家是有缘分的，今天相逢了也团圆了。那这个事儿有其实的无其名的，还说那怎么办呢？这婚姻那讲究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岁数小的时候就给他们定下了，我今天呢代替这个媒人，这个事儿咋办？王爷依我看，今天晚上吃是吃，喝是喝，这个事儿宜早不宜迟啊，莫不如明天，我看王爷把您的银号打开。

您就明地朱，亮地宝，黄地金，白地银。这泸州绸、闪电绸和西洋绸不批。另外呢，您再把您的狐毫貂裳所有的顶尖好东西，您愿意拿多少，这由王爷您定。明天早早的，咱们干啥呀？到瓦口关过礼定亲呢。大伙说对，这事儿罗春说的对，这事儿出的正确。还有，如果咱们到了瓦口关，庄老关主没有什么意义，直接就把这个拜堂的日子，就那正日子咱们就定下来。大伙说对，这丁是丁，卯是卯，当时拜堂当时好，哪时都好。只要有这样的美少夫，再加上我们的罗成压点，这就一府都压百货，不对也好，对也好，全是好。大伙儿的七言八语，也是七嘴八舌，说什么都有，都是一个好就是了。罗毅啊，一一的听到耳里，记到心里。好，这事儿就这么办。大家伙儿啊，欢聚一堂，吃吃喝喝，那都是小事儿。今天为罗王爷祝福，祝福的是啥？王爷府里最近你们是喜事连台呀，一件接着一件。你看秦琼表少爷，这又来了个儿媳妇，这么美这么好，你看这多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吃好喝好，各都散去。这才是老王妃领着庄金锭干啥？到他的寝室，娘两个在这屋里唠到啥钱儿，他们说些啥不必提了，都是女儿家的私房语言吧，这么讲吧。夜晚景无书，次日清晨金鸡三唱，天亮了，太阳一出来，大家就用罢了早饭。那罗毅命罗春，这个金子多少，银子多少，珠子多少，宝贝多少，泸州绸、西洋绸、狐毫貂裳，整整拉了一大车呀。庄金锭啊，这个乐呀，为啥他乐？这一看对自己这个事儿这么重视，他是心花怒放。另外又预备一辆宝马厢车，这干啥？罗毅、罗春、罗成这三个人得亲自去到瓦口关。第一，罗毅得给庄志宝道歉赔礼。为什么这么说？年轻时候咱俩定下来，这些年你也不提，你到底咋的？你愿意不愿意？所以才逼着庄志宝写了一封信，儿媳妇个个盯上来了。你这罗毅得跟人说好听的，你谁也好，人将礼义为先呢。你这个你不说出个所以然来，你罗毅过得去吗？你过不去。所以说，罗毅、罗成、罗春，罗毅早就安排好了，表少爷秦琼、秦叔宝，中军官杜差、杜文忠，棋牌官张公瑾带领十二棋牌官，那是偏将、牙将一干诸战将。你们，我今天要离开北平，奔瓦口关，给罗成办这个事儿去。你们在家东西南北，这四个门，这都是小事儿。把长探、短探、流星探和寺外的军营联系起来，来回信息来来往往，要通报。一旦有事，你打发快马奔瓦口关，我好赶赴这燕云十六州北平，好不好？罗毅一声令下，哪个又不听的？大家伙都披挂整齐。秦叔宝要骑了一匹便马，拿着罗成的银装锏，在家干啥？治安呢？扔下他们，咱们再说罗毅领着儿子管家，拉着大车的彩礼，让这个庄金锭坐到宝马厢车上。哎呀，北平王伯父，不用，我有马，我那马就在北平城外树林拴着呢，走吧。此时就来到了北平外，庄金锭牵出来他自己这匹马，路上无书，一句话就到了瓦口关。瓦口关这个地方罗毅不陌生，瓦口关是哪儿？瓦口关的里边

归大隋九省管。瓦口关的外边，那就归过去的一个少数民族叫女真族，也叫匈奴，归人家管了。所以说这庄之宝搁这镇守边关，是个关主。早就有人来报说大小姐回来了，庄金定回来了。这时候就有人搀着庄之宝，就出离了瓦口关来接他们。那罗毅离老早气瞪离鞍跳下马来，这才是急慌忙端袍撂带上前，躬身一礼，一躬倒地。哎呀，庄家老弟，志宝啊，千错万错都是老哥哥我的错，为了忙无军务把这孩子事儿拖拉下了，你看看让一个女儿家找到我北平府，感到心里不安呐。我这旁赔礼，我这旁道歉。哎，罗王兄，罗王兄，此言怎么能这么说呢？只不过你男大当娶，女大当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媒人咱们就不用。罗春说有，我是，我代替。好好，你就是媒人。这时候罗毅就召唤罗成啊，成儿啊，怎么还不去拜见你的蒙叔？这罗子敬往前近身，一躬倒地，蒙叔在上，在下小侄罗成，这旁有礼了，平身平身。这一站起来，庄志宝上下左右这一搭领罗成，这小伙子，哎呀，绝对的美男子，配我姑娘庄金定，那是一点瑕疵都没有，真是郎才女貌。好啊，庄金定这病啊，他父亲这个病，庄志宝现在就是女儿这个事，要不然不能起来，这个病情沉重。罗毅一看这个样啊，急忙命人搀着往里走吧，到里边待客厅。这才是庄金定啊，把这些事儿来来回回的都跟庄志宝说了，说是我一去了，人家带我，哎呀，天高地厚啊，时不时的都众星捧月，几十个人围望着我，爹呀，我很满意。好，好啊。罗毅说，先别说别的，金定啊，瓦口关的大夫先生有多少，我给你领来四个北平脉条非常直的老先生，一切的灵丹妙药全拿来了，你不要担惊，少要受怕，只要你心情静下来，卧榻而治，别断条，固本培元，慢慢的给你调理。哎呀，多谢罗王兄费心了。这才是说彩礼的事儿。庄志宝说呀，罗王兄，咱们孩子要没啥说的，我在乎那个吗？哎，你在乎不在乎，老弟呀，别说是咱们，就黎民百姓这样的喜事也得按着顺序来呀，对不对？那好，那好，也好，我接收，你拿来多少我要多少。说庄志宝家缺不缺这个？不缺。说有没有罗毅有钱？那没有。罗毅摔堂的衙门呢，天下第二号天子，谁能比得了他呀？也就是那杨坚，他就在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庄志宝明白这个。好，庄志宝乐呀，说是罗王兄啊，庄金定和罗成，我这一看一对美貌夫妻，咱们当老人的给他们撮合成了，你不也是老儿子娶媳妇儿，你大事完毕，身上无债一身轻了，我也是同感。从此以后孩子一成亲了，瓦口关我不待了，那你要哪去？我要回山东德州我的老家，开荒几亩，春种秋收啊，我要大斧撸棚，风刀洗手，眼不见战事，我耳不听杀声啊，再我也不管了，江山归谁呀，谁跟谁打呀。再者来说，这一生我已经品透了人情，我寒透了心呀，再不为这红白之物去动我的心思也好，也好，耳不听心不烦，眼不见

咽嘴不馋，听不着心也就静了。一切的事物那由你去决定，一旦有什么事儿，尽管往北平府送个信儿。哎，那你放心，罗旺兄，我一定照办。就这样，罗毅又跟这个庄志宝说，吉日不如吉时啊，你说这孩子一见面我还着急了，你打算怎么办？最近三五日之内就有一个良辰吉日，我想啊，丁是丁，卯是卯，拜堂越快咱们越好。庄志宝说，我同意，孩子都老大不小的了，只要他们没什么异议，那咱们就拥护。那好，一言为定。就这么着，罗毅、罗成、罗春辞别了庄志宝，把大夫给扔下，一切的药物问大夫不够，咱们再调理。从此后，这几名大夫再加上瓦口关的大夫，那不下六七个，那真是每一天精心照料。咱不说别的，咱说罗毅、罗成、罗春赶着大车回到北平，一看风平浪静，啥事儿没有，罗毅就放心了。到家在待客厅里和罗春夫人一商量，说是明天后天大后天这日子就不错，我跟庄志宝那都说好了，这两三天的功夫咱们家里头做一些个事前的准备也差不多。罗春呐，这几天你就奶奶的，哎，没说的没说的，那你们就定好了，我现在就出去张罗。张罗啥呀？你得张罗这红事啊，那喜帖一撒出去，北平人得来多少啊？那现在就北平王啊，高山上点灯，那名头多亮啊，谁巧不忘亮出飞呀、啊、抱粗腿的捧臭脚的，那太会来的有的是，就准备这方面的事儿。菜店子什么鲫鱼蛋肉啊，海底的鲜呐、啊，山中走兽云中燕呐、啊，这个琼浆玉液、啊、这酒啊，等等等等，都是由罗春一个人去代办。就这样，罗春出去了，罗毅把这些事安排完了，咱们就说这书往快了说。那过了初一就十五，时间很快，光阴似箭，一转眼到了良辰吉日。这一天早上，宝马香车套了十几辆。这回接亲，罗毅不去了。罗纯带着秦琼、中军辕门十二切牌官，还送去了100个轻骑，去迎接庄金定。到了瓦口关，那庄金定那边早就做好了准备呀、啊，穿戴齐整。蒙上盖头，身披大红，罗成十字大红帽插宫花呀，坐骑白龙马，热热闹闹的，鼓乐喧天，吹吹打打，就进了瓦口关。到里边把夫人请出来，上了宝马香车，那这道太远了，不能抬轿，就把庄金定接回了北平城。咱不说庄志宝大夫怎么料理的，咱们得归上正道。宝马香车离开了这瓦口关，直接就到了北平城。一进北平城，那就不得了了，那是爆竹声声，什么二踢脚、麻雷子啊，咚嚓，听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喜气洋洋，欢天喜地，是夹道欢迎啊。这个车宝马香车来到了北平府，到了北平府拜罢天地，庄金定入住洞房，罗子敬、罗成在前边招待着亲朋好友，一个个谈天论地，说古论今，那是笑语欢声，欢声笑语，其乐融融。老罗家今天真是喜上加喜，大喜的日子。谁都知道罗毅娶个好儿媳妇，大家伙唱风扬歌词的，捧臭脚的，说好话的，那个个都是如此。这时候咱们再说

0: 小夫妻进入洞房，那是当然的了，感情倍增啊，刹那间就是如胶似漆呀。两个人甜美的笑容进入了梦乡，愉快地度过了这洞房花烛夜。小夫妻第二天面露着笑容，感情也上来了，携手揽腕，勾肩搭背。从此以后，北平府从今天开始就走向了一个正常化的形态。因为啥？老儿子娶媳妇大事完毕了，都结完婚了，王爷王妃那都是乐得都闭不上嘴。罗成这段婚事，人家小两口刚完婚是咋回门呢，咱就不提了。咱们再说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的秦琼秦叔宝，罗成领不领这一结婚呢，跟他就分开了。原先两个人睡觉同榻，洗脸同盆，往哪儿走都是一对一对的哥俩。这一会儿娶媳妇了，就剩他老哥一个，一寻思这也不能去找啊，还是个大白哥，人家小两口如胶似漆勾肩搭背的，你上那儿掺和什么，这是正确的。秦琼啊也不愿意出屋了，就一个人。这过了今天就到明天，这一日罗毅就想起来了，这两天我怎么没看着秦琼，太平郎在干什么呢？信步就来到秦琼的下榻之处。太平郎啊，你也别在这屋里眯着，我知道你表弟呀完婚，原先进你们俩出双入对，现在剩你一个人了，你也不愿意出去走，是不是？哎，姑父是有点这个事儿。这个我怎么还能去找我表弟呢？人家夫妻之间刚结完婚，这个甜如蜜呀，这种事儿我已经过来人了，我明白这个。北平王说：“太平郎啊，你明天呢，别在家蹲着，若干大的都市北平城，三街六市车水马龙，那该多好啊！你出去溜达溜达。”秦琼答应一声：“可也是，你换上便装，就在北平城喝点酒，喝点茶，出去看看，这儿那儿那儿这儿的，那该多好！”秦琼答应完了，秦叔宝这才要是步入北平城。这一进入北平城不要紧，可要惹出塌天大祸。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车辆年检尾气检测是守护空气质量的重要关口，为堵住机动车尾气检测弄虚作假、检测不规范等问题，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机动车排

相关过程要纳入电子档案实施全面管理，严禁使用具有作弊功能或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软硬件，鼓励开展设备自愿性认证和明管明线设置。在监管方面，全面推行大数据监管模式，建立检验异常识别和智能预警模型，动态识别问题线索，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09，在四川甘孜州新龙县北纬30.90度、东经99.90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5千米。就网民反映的长江武汉段天兴洲附近水域有船只倾倒黑色泥状物有关问题，湖北省和武汉市联合调查组今天公布调查处理结果。经查，倾倒物为航道清淤疏浚产生的淤泥，属于其他固体废物，具有污染特性。抛泥区周边水域及下游取水点水质均符合地表水二类标准，涉事企业因违法倾倒固体废物被立案查处，11名相关负责人被追责。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亚奥理事会总干事侯赛因·穆萨拉姆当地时间18号回应了近期外界关于亚运会住宿条件的争议，他表示，本届亚运会不设置运动员村，主要出于灵活务实办赛的考虑，赛会已为运动员提供了充足保障。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安排运动员居住在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住宿条件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郑在勇表示，身高超过2米的运动员在集装箱房间的床上伸不直腿，这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一次。此刻提示，近日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对此，铁路12306回应，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直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据了解，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价格上限，铁路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直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直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内某旅游平台上架510万元的太空旅游产品，不用航天员级别的严苛选拔，普通人也能短暂触碰太空。这趟太空之旅能飞到哪儿？究竟安不安全呢？未来北京飞上海或许仅需半个小时，这是真的吗？超音速客机何时才能飞起来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太空旅游，您的旅游目的地的清单上都有哪些地方呢？如果在刷旅游平台的时候看到一个太空旅游的页面等着您下单，您会怀疑它

0: 的真实性吗？近日，国内某旅游平台就上架了一款共6天行程的太空旅行产品，售价是每个人510万元起。行程当中包含了太空港探秘、模拟舱内训练、全面预演和太空起航等安排。旅客将搭乘维珍银河的空射宇宙飞船，体验90分钟的亚轨道太空飞行。据介绍，飞行途中旅客将能够体验到几分钟的失重感。那么亚轨道太空飞行能够飞到哪儿，能欣赏到怎样的景色，飞行当中的失重感来自哪里？除了打卡之外，这样的太空旅行还能有哪些独特的体验呢？整个旅程完全是不是安全的呢？为什么游客经过简单的模拟训练就能够出发，而不用像航天员那样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和严苛的身体选拔呢？虽然510万元的价格会劝退我们大部分人，但是呢，阻挡不了我们对太空的好奇和向往。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一起做一份太空旅行的行前攻略。我们来看一看，太空旅行之前，我们都要了解些什么。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宇光博士，你好。
1: 负责你好。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太空旅游的目的地和方式啊。就亚轨道飞行，说是目前技术最成熟、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太空旅游的形式，所以它这个目的地到底是在哪儿呢？
1: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讲目前的太空旅游呢，分为轨道太空旅游和亚轨道太空旅游。所谓的轨道太空旅游呢，其实就是你这个飞行器啊，带着乘客啊，已经飞进了环绕地球运行的轨道，也就是呢，它的这个飞行器被运载火箭加速到 7.8 公里每秒以上的这个速度，那达到这个速度呢，它就可以一圈一圈的绕地球飞，所以它可以持续很长的时间。这个就是轨道太空旅游。而亚轨道太空旅游，顾名思义啊，它的这个飞行器或者说这个乘客的这个座舱，它走的是一个亚轨道。那这个亚轨道呢，它的飞行高度可以达到我们说的这个大气层内和外太空的这个界限，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这个卡门线之上，达到100公里以上。但是呢，它的速度又达不到这个入轨的速度啊。通常就是说达到100公里以上的时候，它的速度已经很低了。那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轨迹呢，有点像一个抛物线。其实数学上它还是一个椭圆的一部分，等于是从地面起飞向上飞行，达到了大约是这个3马赫，也就是差不多是1公里每秒以上的这个速度。然后呢，继续向上飞，依靠惯性继续向上飞，速度越来越慢。到了这个速度，就是说上升的速度等于零的时候，它的高度已经达到80公里以上或者是100公里以上了。然后呢，再往下掉，最后呢，就等于是用几分钟的时间在这个回到地面上，这就是所谓的亚轨道。所以我们讲呢，这个轨道太空旅游和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为什么您刚才说的是对的，是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更成熟呢？因为轨道太空旅游它的难度更高，你想啊，它要加速到 7.8 公里每秒以上，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能量。而亚轨道太空旅游呢，它只需要达到这个差不多是1公里每秒左右的这个速度，那这个就小很多了，所以说它的成本也会低很多。那这个目前呢，其实呢就是商业化的比较晚，但是呢就说等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蓝色起源公司也好，还是这个维珍银河公司也好，那它的这个亚轨道旅行呢，已经让很多的人有机会进入到这个外太空。那这个确实呢，是目前是一个有非常有好的这个前景的这样一个产业。
0: 您刚才提到一个概念叫卡门线，就为什么这一条线会被我们认为是它是一个太空和所谓天空的这么一个界限呢？
1: 其实呢，这个恰恰目前我们讲的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啊，它用的是另外一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气层内和大气层外呢，其实并没有一个严格的一个真实的或者说物理上的一个界限。因为我们人呢是生活在大气层的最底层啊，那么我们的高度就是海拔高度，最高也就是珠穆朗玛峰，对吧？一般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几十米左右的这个一两千米左右的这个范围内，那么就是说我们知道，就随着这个高度的增加， 大气的密度是这个逐渐降低的。
0: 嗯，
1: 大家可能就是尤其是去过西藏的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这个印象，那西藏的这个大气就要比这个北京的大气这个密度要低多了啊，这个气压要小很多啊，所以说呢，就是这空气稀薄了以后呢，人也容易缺氧啊，容易得高原病，对吧？啊，那么就是说你再往上的话，那么这个大气的密度会越来越低啊。那么就是说，当这个大气密度达到这个稀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我们平常我们乘坐的这种飞行器，也就是我们平常乘坐的这个飞机，
0: 嗯
1: 啊，那因为它使用的是航空发动机，航空发动机就没法工作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更多的要飞到更高的高度呢，我们是依赖于火箭发动机，所以刚才讲的就是说呢，这个因为大气的密度从地球的这个海拔等于就是海平面开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大概是1.2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气的这个比重，那么它呢就是随着高度的增加逐渐降低，那么就是说到几十公里以上的时候呢，它其实它已经非常稀薄了啊，再往上的话就接近真空了。但是确实真的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哪里是大气层内，哪里是大气层外。所以说呢，所有的这个标准呢，它都是这个人为制定的。那您刚才讲的这个卡门线呢，它是由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他设定的，也就是100公里高的这个界限。而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呢，它其实采用的是另外一个标准，也就是50英里。也就大约是80公里高。但实际上呢，就是无论是卡门线也好，还是50英里或者是80公里的这个界限也好，那么它其实呢，我们这样去制定啊，其实它的这个更多的这个道理呢是在工程上。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啊，那对于这个飞机来说，因为它是使用航空发动机，航空发动机呢，它和我们汽车上使用的内燃机一样，都是属于吸气式的发动机。换句话说呢，它只携带燃料，比如说飞机它携带的是航空煤油，哎，我们地面的是汽车呢是这个携带的是这个汽油或者是柴油，对吧？啊，那么这些这个发动机呢，它携带了只携带了燃料，然后呢它需要利用空气中的氧气作为氧化剂，一个燃烧剂一个氧化剂，两者呢去进行这个化学反应，哎，那么进行氧化还原反应呢就会发出大量的热，那再利用这个大量的热呢，它去驱动这个涡轮叶片或者说驱动这个气缸然后来进行这个运动把这个热能呢再变成机械能最后使这个汽车能够跑，飞机能够飞所以说呢它是不需要携带氧化剂的，但是呢那就要求就空气中的这个氧气要达到一定的密度如果你这个密度太低的话，因为刚才其实举的这个例子了，你比如说到了高原上，那你如果说是烧汽油的发动机，其实它的效率也会降低，因为这个就是时间特别短而已。
0: 这一次我们看到就是旅游平台上架的商品是维珍银河的，说它采用了一种叫做空中发射的模式，就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理解哈？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1: 这个确实呢就是和蓝色起源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蓝色起源它用它的这个新谢泊德这个飞行器呢承载这个乘客去太空旅游。那么它的这个模式呢和我们普通的这个航天发射更加类似，或者更体验上更接近于我们普通的这个航天的这个航天员的这个感觉。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用这个新谢泊德运载火箭呢带着成员舱从地面起飞，然后呢就是一开始就是用火箭进行加速啊，一直加速，然后呢它达到了大约是可能是十几公里高，然后呢速度达到了这个3马赫以上啊，达到一差不多是一公里每秒以上，然后呢这时候发动机关机，然后呢这个火箭和它的成员舱分离，然后呢这个火箭再垂直最后落到地上回收，而成员舱呢刚才我讲的就是说等于是它随着惯性继续向上飞，然后飞到最高点以后呢它开始下降当它快到地面的时候呢打开三个降落伞，然后呢就是等于是落地的时候呢再用这个反推火箭发动机做一个反推。所以说它的整个过程除了时间短飞的高度高这个速度不够高以外那么它的过程和我们真的这个火箭发射飞船特别像。这是蓝色起源它的这个工作的模式。而对于这个维珍银河就不一样了。维珍银河呢其实它用的这个方式呢其实我们在专业上称之为火箭飞机。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一个东西，其实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在做这些东西也非常有意思。你知道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突破音速的飞行器或者说第一个突破音速的这个载人飞行器 它不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那种超音速的战斗机
2: 啊，
1: 而是 X1 火箭飞机。
2: 哦，
1: 啊，它为什么叫火箭飞机呢？也就是它的外形是一个飞机的外形。

但是呢它里面没有装航空发动机，它里面装了一个火箭发动机。那这样的话呢，因为火箭发动机我们知道功率非常大，就可以把它加速到特别快的一个速度。那这是刚才我讲的是 X1 是人类第一种这个突破音障的这个载人的飞行器。还有一个更成熟的这个火箭飞机叫做 X15。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呢，然后呢它就进行了这个多次的飞行。它怎么飞的呢？首先呢就是把这个 X1 也好 ,X15 也好，把这个火箭飞机啊，因为它个头比较小，里面只能乘坐一个人，那么把它呢挂在这个 B52 轰炸机的这个机翼的下面。然后呢 ,B52 轰炸机呢从地面起飞，然后呢飞到了大约十几公里高的高空。从这个高空呢它把这个火箭飞机呢它投放。它这个从机翼上挂下下挂点这个分离以后，马上它的火箭发动机就点火，然后呢把这个飞行器加速到特别高的速度，然后再就是说等于是利用惯性这个爬升到更高的高度。然后呢它在下降的过程中，因为刚才讲了它的形状就是飞机，它有这个气动的这个舵面啊，再利用这个舵面由驾驶员呢操纵它利用滑翔回到地面。这是其实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做了非常多的这方面的这个尝试。而我们熟知的登月的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他本人呢也是 X15 火箭飞机的驾驶员啊。那这个X15 火箭飞机的驾驶员呢有好几位，他们其中有好几位都飞到了这个80公里以上。所以说呢这个维珍银河呢用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技术途径啊，只不过它是商业化的。那它呢过去是用这个白色骑士号或者白色骑士二号这种类似的这种载机，就代替我们刚才提到的历史上的这个 B52 轰炸机的这个作用。然后呢这个飞机呢就是等于是从跑道上水平起飞，然后呢它飞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大约是十几公里高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把它里面的这个太空船一号或者太空船二号，就这个也是飞机的形状但里面装着火箭发动机的这个飞行器给它放下来。放下来以后马上这个太空船二号或者说这个载人的这个火箭飞机，那它呢就是会就是点燃它的火箭发动机，利用它的火箭发动机进行一个快速的加速，把这个飞行器的速度加速到这个三马赫以上，然后呢利用惯性再向上飞啊，飞到最高点以后呢在下降的过程中呢进入稠密大气层以后，再利用它的气动的这个控制舵面和机翼，利用这个无动力的滑翔的方式，最后在跑道上着陆。所以你看就是说这个两家公司啊这个采用的这个方式呢确实是不太一样的，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我刚才讲呢那么从体验的角度来说呢，这个蓝色起源的这个方式呢更接近于这个火箭发射飞船的方式。从这个用户的体验来说啊，这我当然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呢其实更有仪式感。因为你会经历这个类似于这个从地面起飞的这个飞船的这个倒计时啊，然后呢起飞，火箭发动机点火，然后呢最后呢给你加速完了以后和飞船分离啊，然后呢你再接着向上飞，然后最后呢就是降落伞着陆。你看这个过程除了没进入轨道时间比较短以外，别的过程从仪式感的角度来说和真的这个飞船都一样。而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就不太一样了。维珍银河你这个从地面起飞的过程呢其实呢它和普通的这个飞机没什么区别啊，就是这个飞机正常的这个起飞，只不过到了十几公里以上，然后呢它把这个火箭飞机投放下来以后，这个再点火，这个跟普通的飞机就不一样了。其实道理和刚才我们讲的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用飞机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航空器这种飞机呢它是可重复使用的，它水平起飞水平返回，那这个就可以节约一部分成本。而如果说从地面起飞的话，那么这个火箭发动机就要有付出更大的这个代价。当然了目前呢其实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呢它的信息波的号也能够实现这个火箭这个整个火箭的这个回收和重复使用啊，所以说两者呢是各具备自己的这个技术特点的啊，但是呢其实这个技术路径都比较早都不是这个特别新的这个产物。但是这里面其实我们需要强调一点，采用火箭飞机这种方式它的技术复杂度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火箭呢其实它相对来说呢它的任务方面要简单一些，这个垂直起飞垂直返回而且呢就是它整个因为采用这个座舱是也是类似于飞船座舱，采用这种伞降的方式返回，它整个的安全性也更高。而这个我们知道如果

0: 你的外形是一个飞机的外形，那你在这个你的载机，就刚才讲的这个白色骑士二号之类的这个载机，它在这个水平起飞，到十几公里，在后面就水平降落，它自己水平降落回来，这个、过程和普通的航空器是类似的。
1: 嗯，
0: 但是呢，你的火箭飞机它的飞行要复杂的多，因为火箭飞机呢，它外形是飞机的外形，但是它又使用的是火箭发动机，它要经历一个非常这个大的速度范围的变化和非常大的一个空域的这个范围的变化，而这个过程呢，它又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气动外形，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技术难度其实是要更高的。
1: 嗯，
0: 那在历史上呢，其实维珍银河公司呢，它在过去研发这个飞行器的过程中就出现过机毁人亡的事故。
1: 嗯，
0: 啊，就是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飞行啊，相对来说风险和技术难度还是要更高一些。
1: 嗯，
0: 但是呢，目前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情况是啊，蓝色起源呢，它目前已经暂停了这个亚轨道的太空旅游的业务，很可惜的一件事儿。而这个虽然说到目前为止啊，那么它开展的这个飞行的次数呢，其实是要比这个维珍银河公司要多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看到维珍银河公司呢，把这个业务继续下去了。
1: 嗯，
0: 那这是这两家的这个这样一个区别。
1: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太空旅行的安全性的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们整体来看它的安全性到底是怎样的？比如说，如果我们分阶段来看，就上升段、失重段和返回段，哪一个阶段它的技术风险可能是最高的呢？
0: 应当说呢，这个它的这个主动段和返回段。啊，它的这个风险会更高一些。
1: 嗯，
0: 你包括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蓝色起源公司的这个新谢伯德，这个亚轨道的飞行器呢，它专门为这个它的座舱提供了紧急逃逸的这个能力，也就是当它的新谢伯德运载火箭出现故障这个时候，那么它的座舱是有一个类似于这个我们飞船的逃逸系统，有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可以给它提供这个座舱的这个紧急逃逸的。就能够快速的离开火箭，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证它的这个安全性。这个在现实中也发生过，只不过呢，是一次无人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为无人的这个载荷提供这个失重的科学实验的这样一个任务。那那次飞行任务中呢，这个火箭出问题了，所以它就紧急的这个座舱逃逸，哎，把这个座舱和火箭快速分开了，然后座舱安全的着陆，哎，所以说呢，起飞的过程中是有对于这种这个火箭来说是有比较大的风险的，而反而是对于这个火箭飞机这种方式呢，因为起飞的过程是由成熟的这个基于航空发动机的飞机来实现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它的风险要低一些啊。但对于降落来说呢，其实两者风险都是比较高的，因为你像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因为它着陆呢，它是靠降落伞，
1: 嗯，
0: 如果降落伞出问题的话，那就非常危险。同时呢，它最后还需要有一个着陆缓冲，因为你光靠降落伞呢，没法把它这个最后落地那一下的速度降到，就是说乘客特别舒适的一个速度，还是要靠这个小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然后反推一下，然后让它能够这个平缓的着陆。所以说呢，这两个方面，无论哪个出了问题，都有可能造成乘客的这个伤亡。
1: 是。
0: 所以说这两个过程呢，是风险最大的。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呢，就是在它自由飞行的这个阶段，最大风险来自于真空环境。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这个座舱这个密封不太好，
1: 嗯，
0: 那有可能出现座舱的失压。如果快速的失压的话，那这乘客的这个生命安全都是受到这个威胁的。那但是呢，当然现在这个座舱的失压这个情况呢，确实是很少发生的。那对于这个无论是蓝色起源也好，还是这个维珍也好，因为有一个特点，他们是亚轨道太空飞行，
1: 嗯，
0: 它整个的飞行的时间。就是在大气层外的时间只有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尺度，
1: 嗯，
0: 那这样一个时间尺度呢，即便你失压，如果比如说我的这个座舱里面有一个备用的高压气瓶啊，能够在失压条件下我及时把空气给补进去，只要不是没有撕开特别大的口子，
1: 嗯，
0: 那维持到它这个安全的进入大气层这个时间还是有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方面的风险呢相对要低一些，
1: 嗯，
0: 但是呢对于刚才讲的就是说对于这个返回的阶段，那维珍银河这种这个这个火箭飞机的方式，它的风险更大，因为它是采用无动力滑翔返回的一种方式。那你一旦出问题的话，因为你没有动力，你只有一次回来的机会，所以说呢，这个确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
1: 我们看到这一次在这个平台销售的产品当中，好像没有对参与人员的身体情况有特别的要求，这个其实挺反直觉的。事实上是这样吗？就比如说，普通人如果要上亚轨道去旅行的话，身体和训练方面是不是要？

0: 先进行一些所谓的调整哈，包括比如说心理层面和认知层面，需不需要某些特殊的准备呢？
1: 其实对人的身体条件的要求，那亚轨道太空旅游它要求的这个条件是远远的要比这个轨道太空飞行要宽松的多。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轨道太空飞行呢，要求把人加速到 7.8 公里每秒，而目前人类呢，只能靠多级的运载火箭啊，才能够实现这一点。而且多级的运载火箭，因为地球的这个重力实在太大了，它必须用很短的时间把你加速到这个高度和速度，否则的话它会非常浪费这个能量。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就带来一个问题，你在飞行的过程中，你的最大的过载，一般的这种运载火箭都达到了3.几个G以上，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你身体重量的3.几倍，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短。而且呢，就是因为火箭发动机它的功率非常大，它会有这个剧烈的震动，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轨道太空旅行来说呢，那么你必须经过特别的专门训练，然后呢，有一些你像我这样的这个高度近视啊，
0: 嗯，
1: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身体上有一个比较这个严重的疤痕啊，
0: 嗯，
1: 这都是不允许的。你这么强的震动，这么大的加速度，高度近视你有可能网脱，你的这个疤痕，你身体上的这个伤口可能会裂开，
0: 哎，
1: 你有其他的问题，这都是高风险的，
0: 嗯，
1: 哎，所以我们这些人现在可能是没有机会进行轨道太空飞行的，
0: 嗯，
1: 但是呢，对于亚轨道太空飞行。即便它有这个比较大的过载，它时间是持续非常短的。你想，它只需要加速到1公里每秒，那和加速到 7.8 公里每秒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对不对？而且经历的这个重力也比较小，所以只要你身体健康，没有特别严重的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一般人是都可以承受的。哎，你像这个蓝色起源也是，他你看他的这个，他对他所有的这个飞行都做了直播。哎，只要你这个普通人，你有能力，你爬几层的，他大概是4层还是6层的这个楼梯，你只要能爬到这个顶端，这个4层还是6层的楼梯顶端，从那个地方进到座舱里，那就说明你身体没问题，你可以就是可以进行这个旅行。所以说这个确实是给我们，尽管它的时间非常非常短，这个不过瘾，但是呢，确实给我们普通人造访太空打卡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好事。
0: 哎，门槛大大降低了哈。我们看到我们国家也有公司宣布2028年将会有20余位太空游客搭乘穿越者一号进入到太空当中。那我们国家在亚轨道可重复使用载人飞行方面现在有哪些技术积累呢？
1: 只要你想做，我们连这个轨道的太空旅游我们都可以去做。而且呢，根据这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这个过去发布的消息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下一代的用于载人登月的这个孟州飞船呢，它有2个版本。一个版本呢是这个是用于登月的，就是载3个人飞往月球。那还有一个版本呢是专门用于低轨道运输的，也就是往返于空间站可以运7个人。哎，那这个呢其实就给这个轨道太空旅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哪怕不管是我们就是说运3个人的神舟飞船，还是我们未来坐7个人的孟州飞船，它都需要2个驾驶员互为备份，就保证在任何非正常的情况你都有一个具备这个飞船驾驶能力的人，一旦一个驾驶员有问题，另一个人马上能顶上，对吧？所以说呢，你现在神舟飞船3个人，他需要2个驾驶员，或者说需要2个人具备驾驶能力。哎，那么我们未来的这个孟州飞船7个人也是只需要2个人具备驾驶能力。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机会让更多的科学家或者说是旅客进入太空了。那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它的难度其实要低很多。所以说呢，这个不是说你能不能做成的问题，而是说你什么时间能做成的问题。因为这里面技术的难度高低是一方面，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在确保成员一定安全的前提下，你能不能做到低成本，这才是商业上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的一个因素。
0: 对，
1: 因为我们要实现这样的技术是能做到的，且不说它难不难，我们一定能做到。但是你能不能在做到这个的前提下，既保证安全，又保证这个成本是可控，然后呢，你商业上是能够持续下去的，哎，这是完全另外一个不同的命题。当然了，能不能做好，就看这个企业它在安全性和这个经济性上能不能取得一个好的平衡，这个就看他们的这个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这个水平了。同时呢，因为我们知道，随着技术创新的发展和技术的不断的迭代，以及商业竞争的这个影响，它的成本会越来越低。那么未来我们也希望，哎，就是能够从现在几百万的量级，能够降到几十万、十几万甚至更低的水平。到那个时候， 哎，我们这些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咬咬牙，也许就可以考虑这件事了。
0: 就像您说的，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降低成本，哎，这个是我们未来。

0: 可以期待的一个方向哈。那降低成本这个事情上，是不是可能只有解决了像可重复使用这样的技术，才有可能让太空旅行成为一种更大众化的体验呢？
1: 是这样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必修课，或者说必由之路。
0: 嗯，
1: 我们看刚现在目前成功的这两个例子，那蓝色起源它的这个新谢伯德火箭呢，其实准确说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实现垂直这个起降的这样一个运载火箭，它比这个SpaceX 的猎鹰九号还要早啊，只不过它的这个规模要小很多，它不是入轨级的运载火箭，它就是一个这个更小型的这样一个运载火箭，它可以实现垂直起飞、垂直降落回收，它可以多次的重复使用，而且它使用的是液氢液氧推进剂，因为它的产物只有水嘛，其实更易于这个实现这个回收以后的这个再利用，因为你的产物都是水，又不存在这个发动机里面的积碳啊这些问题，其实反而是更有利于这个重复使用。而这个维珍银河呢，刚才讲了，它用的是载机把它发射上太空，而这个它的这个火箭飞机呢也可以滑翔回来，所以它也是完全可重复使用的啊。所以你看这两家成功的这个案例，那么他们呢其实都是实现了100%的可重复使用。如果你不能够实现这个可重复使用的话，那你的成本必然是高的。那就是说即便是我讲了，就是说如果说你不考虑火箭的这个可重复使用的话，那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造一个这样一个飞行器和火箭，我们就可以让把人送上亚轨道，送上太空。这个不是难度很高的一件事。可是如果你要想经济上可持续，那一定要走可重复使用这条路，那这个就没那么简单了。所以说你看我们目前已经有两家企业实现了这个入轨级的运载火箭的这个回收，所以说对于这种更简单的规模更小的亚轨道的这种运载火箭呢，我相信呢就是说能够掌握这个技术的公司也绝对不会是少数。那未来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实现这个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突破的基础上呢，能够不断的压缩这个成本。因为其实呢一开始你掌握技术，突破技术是一方面啊，你要想压缩成本的话还和你的这个技术成熟度有关系，包括你很多里面原来留的这个设计余量，你不托底没有把握的时候你留了很大的余量，你随着技术越来越成熟，你可以不断的挤压这个设计余量的空间，把它的油水都挤出来，那你的这个效益会越来越高啊，那到最后有可能够实现这个盈亏平衡。
0: 好的，我们也谢谢杨玉光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1: 好，谢谢负责，再见。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再来关注一种在地球上未来人们可以期待的交通选择。从北京到上海，您会选择哪种交通工具呢？那如果只需要半个小时，您会优先考虑吗？这个听起来有些科幻的场景，或许将由超音速客机来实现。近日，2026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在江苏无锡召开，大会发布了本年度航空领域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了热议的焦点。目前国际上已经有飞机完成了低升爆超音速试飞，国内天目山实验室验证机也计划于今年年底冲刺超音速试飞。超音速飞机从字面上来看就是飞得比声音还快的飞机，一般要达到声速的 1.5 到2倍。声音在空气当中传播的速度大约是每秒340米，目前传统民航客机的飞行速度大约是在每小时900公里，只有声速的80%左右。历史上速度上实现了超音速的飞机出现过，速度呢是现在民航客机的两倍多，但是因为声爆缺陷早早的退役了。那么在超声速之下，声爆是可以避免或者是减轻的吗？要坐上超声速的民航飞机，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听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的分析。
6: 怎么飞才能比声音还快？
7: 之所以能飞这么快，它主要原因在于飞机要使用更加强劲的，而且尺寸比较小的发动机。同时飞机的外形呢也要重新设计，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商用客机。 此外，在结构上，在

0: 材料上，在飞行控制上都要做相应的改进。民航客机的超音速飞行其实主要取决于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动力系统。咱们现在的民航客机大部分在900到1000公里左右飞行，这比声音的速度要慢。那如果你想飞得更快，显然你就要突破更强大的阻力，那意味着飞机得有更强的动力，飞机上要装很强劲的发动机。但是同时呢，发动机个头如果大，那么它所产生的阻力也就相应的变大，所以发动机又不能做得很大，所以只能采用呢中小涵道比的涡喷或者涡扇发动机，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超过音速。同时现有的商用飞机的外形，如果在加速的状态下它的阻力是很大的，那我们就要把现在的飞机的外形也要改进，让它变成一个阻力比较低的，比如说类似于梭标，或者说箭头，或者说采用后掠角很大的三角翼这样的造型。此外呢，如果飞机要超音速飞行的话，那么在相应的部位就会产生很大的热量，局部温度有的可能达到100甚至200度以上，这就要求你在材料上要使用能够长时间耐受温度比较高的这样环境的新技术，而且像油箱等部位都要进行特殊的设计，防止燃油由于热胀冷缩发生膨胀，对飞机产生不利的影响。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控制问题。如果飞机要超音速飞行，意味着它要从很低的速度逐渐加到极大的速度，而飞机这种气动的飞行器，它在很大的速度范围内速度变化的时候，飞机的操控状态会发生很大的不同，你就得给这种飞机安装上一套非常智能的而且足够有效率的控制系统，才能保证它在低速和高速状态下要听话。
1: 超音速飞行噪声能有多大？
0: 超音速飞机的噪音其实主要来自于两类，一类是它在飞行的过程中飞机不断的挤压空气产生的巨大的激波的震动，这个我们叫音爆，就是飞机在快接近音速和超过音速的时候，它会剧烈的扰动空气产生强大的噪声，这个是气动噪声。还有一类噪声呢，是发动机本身的轰鸣声，但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超音速飞行的这个激波噪声，对地面也是影响最大的。很多人说会大到什么地步呢？那如果在110、120分贝的噪声呢，这样的音爆传到地面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强烈的震动和巨大的声响，声响大到可能有像在你旁边放爆竹这样的声音，或者像你在你身边有这种滚雷经过这样的声音。而且严重的激波可能会对地面上的一些精密设备造成影响甚至是损坏。但是今天呢，其实很多技术正在瞄准减小音爆的这样一个目标，主要的方法它就是通过智慧的修改飞机的外形，使得音爆的产生能够更加柔和。同时如果你的水平更高的话，你可以让飞机各个部位产生的激波能够相互的抵消或者相互成为屏障，用一些激波包裹着其他的激波。总之呢，我们就是要延缓激波传到地面的这个强度，尽量让激波传到地面的时候变得非常轻柔，把这个噪音给压下来。现在人类的设计目标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噪音降低到70分贝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超音速飞机就很有可能成为新的这种高速旅行的方案。
1: 要让旅客们坐上超音速飞机，除了技术问题，还有哪些问题要解决？
0: 就我们现在比如说说的噪音问题，说的动力问题，说的控制问题，说的结构和这材料问题，其实人类都有相当的一些办法可以去解决。但是当这些技术都加持到一架飞机上的时候，其实就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个，这架飞机的造价可能很贵。第二，这样一架超音速客机，你必须要把它的安全性提升到现有的商用飞机的标准，才能够被市场接受。此外，你在全寿命周期的运行中，比如说我服役10年或者20年，在这20年时间里，我的运营的成本要足够低，至少要跟现有的飞机持平，或者说不至于导致客票价格的大幅度上升。那另外呢，你这种超音速飞机在对于现有机场的适应性是不是够强？现有机场能够提供的维护保障能力，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跟现有能力进行吻合？这里还包括你的发动机的油耗，你耗油率是不是很可怕？至少要在合理的水平。你的碳排放是不是能够跟现有的环保要求达到一致？你哪一项明显的不合理，它的市场前景都会被压缩。
1: 超音速客机为何优先选择在海上飞行？
0: 主要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是超音速飞行本身这个音爆在产生的过程中，随着速度低和速度

0: 高，这个噪音会发生一些变化。即便是你能把噪音压低，但是它对地面仍然会有影响。可能在某些环境要求比较苛刻的地区呢，那你这个噪音可能人家还是无法接受。所以从稳妥起见，超音速客机在投入商用使用的初期阶段，至少在初期，它可能大多会规划在海上飞超音速。但还有一点更切实的考虑，实际上超音速飞机它最大的优势在于长航程的飞行。如果是越洋飞行，它的优势就非常明显。本来我是要飞9个小时，但是现在你两倍音速，我可能只需要飞4个半小时，或者说5个小时，那这个优势就很明显，体现它的把旅行时间急速压缩的这样一个市场先机。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

0: 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3: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4: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5: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6: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7: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8: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柄，在养老

0: 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 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

0: 全场高唱国歌。9:18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小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0: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9: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1: 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9: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

0: 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2: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3.5 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 20% 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 25% 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4: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十项具体指标。
3: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5: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报道。
6: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7: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6: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8: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2: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2: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俺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 3% 左右的可能性。
2: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2: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0: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部公开数据。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继续相互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2: 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起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产链条？
2: 风险瞭望，十分钟内两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击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菲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1: 美国向我国返回64件套文物艺术品及化石，包含哪些珍贵文物？它们有着怎样的漂泊故事？
2: 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市场作何反应？高市政府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美国白宫18号发布声明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比国防部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已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完成第3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秘书长候选人的数量仍为8人。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18号发生爆炸，警方与袭击者发生了交火。巴基斯坦官员当天证实，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超80人受伤。丹麦18号在北海启用绿沙碳捕集与封存设施，将二氧化碳注入海底储层。作为欧盟境内首个规模化二氧化碳封存项目，绿沙第一阶段预计每年可封存40万吨二氧化碳。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当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有机构认为，到本财年末，日本物价涨幅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日本民众18号晚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参加者表示，必须对95年前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反思，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了解到，据六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
0: 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
1: 卡赫布卜山脉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
0: 国际移民组织也门特派团团长埃索耶夫18号表示，最近几天也门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
2: 国际移民组织在当地的流离失所追踪矩阵团队报告称，已有超过 11.2 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是在过去两周内发生的。正如我提到的，他们主要位于西海岸和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塔伊兹和拉赫济。仅在塔伊兹省的贾巴尔哈巴西区就有超过 2.1 万人流离失所，塔伊兹省的阿尔马菲尔区有近 1.26 万人，而拉赫济是接收人数第二多的省份。
0: 也门局势近期突变，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3: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1: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
0: 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周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密集上新，关注的都是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比如周一的发布会关注健康中国。

0: 建设。周四的发布会聚焦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1: 而昨天的这场发布会关注的领域更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这就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住房是民生大事，好房子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总结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个关键词。
2: 大家可能现在上网也能刷到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0: 的确，好房子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的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呢都是未来好房子的基本标准。
1: 有了国家标准，十五五时期这样的好房子一定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这里头也有两个关键词，一种是原拆原建，一种是局部提升。
2: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0: 当然，在挑一套合适的房子之前，我们得先了解整体的楼市行情，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参考市场走势，对比地段户型，那还要斟酌选新房、二手房还是租房，多方权衡之后再做决定。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存量时代，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3: 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3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落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0: 好房子连在一起就形成了好街区，而好街区连在一起就是幸福宜居的好城市。跟房屋更新一样，城市更新同样是一项关系到每个人每一天的幸福感的工作。更新的不仅是建筑，更是在塑造新空间，打造新业态，创造新生活。这方面，十五五时期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和安排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4: 现在这里和以前比发展很大的变化，这一块
5: 中秋将至，在湖北武汉一批城市微更新点位完成绣花式换新，正以新场景新烟火静候市民游客来探。 武昌造船厂的退休职工张志强经常会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武昌造船。

0: 厂工业厂区走一走、看一看，而这里已变为保留工业遗存、连通滨江空间、成为市民休闲游玩好去处的武昌湾1956公园。武汉城建集团武昌湾1956公园运营负责人蔡义萌说，走在公园内，不仅可以看到黄色塔吊、老堤防等武汉工业发展的印记，还在努力探索新的运营方式，让遗存留得住，滨江有看点，消费能落地。
1: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环境整治，更是在探索一种向生活笑场的转型路径。我们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引入了落日餐吧、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业态，将这里从单一的公园转变为具有可持续消费力的生活场景。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公园，而是老居民找回忆、新市民感受生活、游客读懂武汉的城市文化展厅。
0: 如今，这样的城市更新案例在我国比比皆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10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的重点是抓好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
2: 城市更新啊，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很大挑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张强透露，我国将着力推动建立健全4项机制，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2: 一是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的机制，把体检出来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二是城市更新规划实施机制，建立从专项规划到片区策划再到项目实施方案的实施体系。三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机制，既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又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四是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有机融合的机制，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相得益彰。同时呢，我们将加快推动城市更新的立法，完善标准体系，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夯实制度的基础支撑。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呢？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5: 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报考条件包含学历、实践年限等要求。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够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5: 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7: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只要联系他们，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
8: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的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的情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9: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你得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您的。
7: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格证和执业医师证书的照片，号称已经帮助大量考生取得证件。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10: 其实招生老师的话呢，大概占40%，200出头。公司现在应该是650人左右。
7: 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他以报考执业医师资格举例，
10: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西安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2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了，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1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1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2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5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5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

0: 一是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1: 你现在是85的，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5年的这个档案，5年的档案做好了之后呢，正常的话呢是必须得考。
0: 李老师给记者看了一份河北某医学院的学籍档案资料，号称这是他们为顾客制作的。
1: 我们要确保就是做完之后呢，我们要给你把这个认证报告做出来，你给你看一下。这个是个口腔的，口腔医学，它是80年的，但是做到98年。这个认证报告的话呢，说白了就是他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背调一下，但是接电话那头是我们自己人。
2: 不是接电话就是是这个学校的人。
1: 对对对对，
2: 那学校跟你们都有合作
1: 的。对对对对对，是的。
0: 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3: 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一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5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2: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3: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0: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4: 今年6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相关部门随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天水市麦集区考察团来靖远县考察，靖远深耕粮油加工，助力靖远特色农产品出圈。精诚所至，精彩封城，天津原派干部人才风采。张全乐深耕心脏康复领域，精准帮扶守护董源明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天水市麦积区考察团来靖远县考察。9月17日，天水市麦积区委副书记、区长石生博一行来靖远县考察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参加考察。石生博一行先后来到靖远县第一中学、靖远县第五中学、靖师附小教育集团第三小学，详细了解了我县在教育管理、中高考备考、智慧校园、智慧课堂、课堂教学改革、集团化办学等方面情况，并就进一步加强两地交流合作、建立合作机制、助力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座谈交流。石生博对我县在教育教学改革、智慧校园建设、办学质量提升等方面的工作成效给予积极评价，希望以此次考察为契机，搭建两地常态化交流合作平台，建立长效沟通协作机制，持续深化教育教学领域经验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借鉴、共同进步。李小青详细介绍了靖远县情和教育高质量发展情况，表示将持续加强与麦积区的常态化沟通对接，积极学习借鉴麦积区教育工作先进理念和经验做法，不断拓宽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夯实工作成效，共同提升教育发展水平。麦积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汪平、副区长马京、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娇燕参加。近年来，靖远县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粮油产业，培育出一批实力强、口碑好的粮油企业。甘肃天下粮油有限公司扎根靖远，深耕主业，以品质立品牌，以

创新拓市场，在推动县域粮油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助力靖远特色粮油产品走出甘肃，走向全国，走进生产车间，各工序高效有序、规范运行，通过原料筛选、精细化压榨、多层精炼等流程，最大程度保留食用油的天然营养与醇香口感。灌油车间自动化生产线运转流畅，完成无菌灌装、精准封盖、贴标喷码、成品装箱一体化作业，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粮油产业是靖远县特色富民支柱产业之一。甘肃天下粮油立足县域资源禀赋，深耕粮油加工领域，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企业以产业化发展激活县域农业动能，擦亮靖远特色农产品名片，为全县农业转型升级、夯实乡村振兴根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京城所至竞采分成，天津原派干部人才风采，张全乐深耕心脏康复领域，精准帮扶守护陇原民心，东西协作山海相连，精进同心，医者担当，为深入落实东西部协作组团式医疗帮扶工作部署，推动天津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天津原干医疗干部人才张全乐扎根靖远县人民医院，深耕心脏康复专业领域，以精湛医术、务实作风、暖心服务开展精准医疗帮扶，切实提升县域心血管疾病诊疗与康复服务能力，用医者初心为靖远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屏障。带着天津医疗团队的专业积淀与帮扶使命，张全乐进驻靖远县人民医院后，迅速深入科室调研摸底，结合医院心血管内科发展现状、本地患者病情特点，精准梳理诊疗痛点与服务短板，确立技术落地、规范诊疗、人才培育、长效赋能的帮扶思路，全方位推进心脏康复规范化建设工作。针对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各类心血管疾病术后及慢病患者，他推行科学化、个性化的心脏康复诊疗方案，结合患者年龄、病情、身体机能、生活习惯等综合情况，从运动康复、饮食调理、心理疏导、用药指导、危险因素管控等多维度制定专属康复计划，规范心脏康复评估、干预、随访全流程服务，帮助患者有效改善心肺功能，规避病情复发风险，加速身体机能恢复，大幅提升患者术后康复效果与生活质量。靖远县人民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天津原干干部张全乐，医者仁心护健康，精进协作续华章。自帮扶工作开展以来，张全乐以扎实的专业能力、务实的工作作风、热忱的服务态度，切实解决了本地心脏康复诊疗的痛点难题，完善了医院心血管疾病康复诊疗体系，为靖远县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天津力量。学消防守平安，靖远消防联合卫健局为医疗机构送上安全必修课，为抓实医疗卫生场所消防安全工作，守护医患群众安全。9月16日，靖远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全县各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安全管理人员、医护骨干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把消防知识送到医疗一线。医疗机构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病房、药房、配电室等区域火灾风险点多，住院患者行动不便，火灾疏散难度大。本次培训采用理论讲解、案例警示、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授课人员结合近年国内医疗机构火灾典型案例，剖析火灾发生诱因，讲解病房电器线路管理、危险医用药品储存、日常防火巡查要点、火灾报警流程，通过现场组织实操演练，手把手指导大家使用干粉灭火器、
室内消火栓。

0: 穿戴消防制服等，现场纠正操作误区，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方法和病患疏散逃生技巧。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卫健系统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靖远县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深化与卫健部门联动，持续开展医疗机构隐患排查、消防培训和应急演练，持续筑牢全县医疗卫生领域消防安全屏障。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日本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书中交代。罗成玉庄金定这段姻缘，那是罗毅在北齐国和庄志宝两个人高兴了给定下的。那个年代呀，兴指腹为婚，就是都有孕了，咱们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就可以订婚。他们倒不是什么指腹为婚，都5、6岁的时候，就在这时候他们就定下了。可是时间一久，罗毅没提，罗毅是个男孩，有个罗成，庄志宝是个女孩，叫庄金定。这几年庄金定到20岁了，罗成到18岁，庄志宝的老伴儿病重，一命呜呼走了，剩下自己领个姑娘。20岁那个年代，那是个大姑娘，高门不成低门不就，庄志宝上火，自己呀、积劳成疾，这个病还老咳血老咳嗽，怕自己一时大限将至，这孩子他放心不下。后来他急眼了，写了一封信给罗毅，这封信的中心内容就是：罗王兄啊，当年咱们说话算不算数？我想你我都是一言九鼎的人，因为孩子大了，男孩大了应该娶，女孩大了应该嫁，行与不行你赶紧给我回个信儿。总而言之，这封信就问

你问罗毅这事儿你能不能办了？你不能办，赶紧说一声。我家这个姑娘都20岁了，我也不是什么嫁不出去。庄金定啊，拿了这封信，听爹爹千叮咛万嘱咐，孩儿啊，让你这么大的姑娘到婆家去，说这种事好难为你呀。父子二人洒泪而别。为啥这么说？老太太没了，要老太太在，这话应该由老太太对庄金定说，你没有娘就得是爹。就这样，庄金定就进了这北平城，他来两三天了。为什么不进院？她是个大姑娘啊，过去的女人讲究一大袖长闺阁之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很少和异性男人接触。这么大姑娘来到北平，罗毅这嘎子干啥？我是你们家儿媳妇，你娶不娶了？这话怎么说呀？也不好说。就现在爱面子的小女孩子也是不好说呀，盯人家问去啊，这玩意儿有点不太相当。那来了那怎么办呢？这倒不是庄金定怎么下去，毕竟有他爹这封信，就这封信谁说，庄金定也不是一个没脸没皮的人。后来啊，他就左等右等，这天晚上他就来到罗府的后花园，飘身一跃上了后花园的大墙，单肘跨住墙头，往里边一看，观花厅里坐着罗王爷啊，罗彦超，旁边坐着一个50岁左右的人，是谁？就是王妃。再往下看，那些丫鬟婆子不少。不多时，找来了秦琼、罗成两个人。罗毅的用意呢，让秦琼有人给他报号叫神拳太保，看看他的拳脚，再让他打一打老秦家的36路天罡杀手锏呐，他看一看秦琼这个武功路数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另外呢，完了再让这个罗成啊，把罗家的枪演了一番，你们互相切磋。这段书也就叫《古表弟秦琼罗成后花园传枪递简》。有很多人都知道说这传枪递简呐，说这罗成把罗家的梨花幻影、回马三绝枪，寻思寻思给隐藏起来了，没交给秦琼。其实这里我惦记句，我自从打幼年间拜师入门，我老师就谆谆教导说，这个不能那么说，老秦家和老罗家那纯是姑舅亲，姑舅亲辈辈亲，打蛇骨头连着筋，怎么能把这个回马三绝不告诉秦琼呢？按照正理说，就罗毅当前这种形势，罗成也明白，真要有人贴榜靠身的人，最近的人多一个人会罗家枪，那不是多一条榜例吗？再者来说，那秦琼心胸开阔，对于亲属朋友那都是倾囊而赠的人，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秦琼是这样的，挥金似土还敞亮，这是不可能出现的。闲言少叙，我就垫这么几句。秦琼和罗成两个人，秦琼先打了他自己的拳脚，大伙报好，又演习了秦门的剪法，大伙还是一门报好。罗成练完了罗家的五虎断门枪、六合太极及万家之长的这么罗家的枪法，演完了，大家伙看的是罗成这枪招是出神入化呀，都给报好。咱们就接回来说到这儿，庄金定一想，这是时不可及，急不再来呀，我把罗成引出来说吧。就这样，他给秦琼报好，
他给

罗成不好，一抽身自己往北走。罗成是个什么性格的人，咱们得交代一下子，要不以后你听书你都有时候魂化的，你听不明白。罗成这个小白脸子唯有不足的他本身就是这个性格太急，脸酸的翻脸比翻书都快。那一听到有人给他报好，深更半夜的还没看着人，作为罗成这个人那他能干吗？我这是哪儿啊？北平啊，北平谁家天下？我老罗家天下。你多大胆子，夜静更深你来到我这花园，搁这屋嗷你报个好不露面，你谁呀、啊、走了你走得了吗？你说实话，回头看他爹一眼，瞅瞅秦琼，二哥我得撵他去。这罗成路夫豪行事，勾奔花园的北门。秦琼一看罗成走了，这单丝不线孤树不林，咱们在明人家在暗，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我表弟一个人孤掌难鸣，我得跟着。那使出绝顶轻功叫拔不敢铲，跟随罗成而去。王爷想跟着，后来一想啊，秦琼这功夫到了炉火纯青，自己的儿子也不错，就这么的哥俩撵出花园，一看贺影往正东北角去了，撵上了。撵到哪儿？撵到鼓楼。鼓楼正门前四盏气死风的纱灯，他就站这中间。罗成一看是个女孩子，哎呀，就问你是哪位，你姓啥叫啥，深更半夜你来到我家的花园来报好，你非偷即盗，你什么意思？后来庄金定就问罗成，罗公子啊，罗成一听管他叫罗公子，哎呀，这就说明人家对他没有什么敌意，人家认识他。哦，那咱们不认识人家，一看是个纤纤细细苗苗条条这么个人。后来啊，庄金定就把这青纱就拽下来了。拽下来虽然看的不太准，罗成就站到他一丈远左右的地方，年轻人就着灯光一晃一看，哎呀，就顶着这张脸，就这个庄金定的个在女子当中那得说上中等，又上中等，个不矮，拿现代话说叫肤白貌美大长腿，这是最优质的女孩子。庄金定就是这样，你看水汪汪的一对大眼睛，黑黑的眉毛，穿情挂照，再一看庄金定把头就半低下，不好意思抬头看人家。秦琼看明白了，庄金定就问罗成，你忘没忘你父亲北平王燕山公罗毅罗彦超啊，你爹在北齐的时候有一个多头之后拔败为骄的一个朋友，姓庄，叫庄志宝。一提这个罗成知道，为什么说他知道，罗毅跟儿子说过，以前这事儿等有功夫啊我得过去得提提这个事儿，也不知道庄志宝现在说这话还算不算数了。罗成知道这个事儿，这罗成小白脸子，谁有罗成好看呢？罗成说强似潘安，美过宋玉啊，那天下无敌，长得最好看。所以说呀，这脑袋也耷拉下来。这时候秦琼一看他说的这些话，秦琼也听出个轮廓，这才上前。罗成就叫二哥，你看这事，哎呀，这些事对秦琼来讲是无理无中。为什么这么说？他姑父不可能跟秦琼谈这个事儿。这秦琼往前一上身，这庄金定绝顶聪明啊，这才是往前一跨步，半掩身躯，哎呀，秦二哥，秦二哥呀，对于你的权和减法我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二哥，这个事儿你有所不知啊，
我这有一封。

信。秦琼说，你什么信呢？把信就扔过来了，秦琼就接在手里，就着灯光一看，罗王兄亲启，下边落款庄志宝年月日。秦琼一看就问，这庄志宝是谁呀？罗成乌拉拉的就说不明白，那脸就红了。罗成这脸这一红，借灯光一晃，你想想这庄金定能不看他吗？他心里也知道罗成非常美貌，那是玉树临风啊，罗成这个人呢、啊、风流倜傥。庄金定啊瞅了一眼，把脑袋也低下了。秦琼就看明白了，那么秦大哥，罗公子，你们俩拿着这封信交给北平王吧。在下我姓庄啊，我叫庄金定，我就走了。秦琼说，别走啊，那你既来者就则安之吧。小妹妹，你们的来龙去脉我不知道。我说表弟啊，二哥，那咱们不能让人家走吧。罗成就乐了，好，我替你们俩做主，你不能走，咱们回花园。现在北平王王妃都在花园，就这样。秦琼在前，罗成在后，庄金定跟着罗成一二三排开，这就走进了罗府的后花园。这罗府的后花园，王妃与北平王那眼睛盯着这花园的北门看，怎么回事，这么半天没回来。不多时，门吱呀咣当一响，进来了三个人。老远没看清庄金定是个女的，另外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就走到了观花厅。这秦琼上前，哎呀姑父，罗成啊就紧靠边就站那儿了。这才是秦琼一摆手，庄金定妹妹往前来，往前来。这时候庄金定那是羞羞答答，轻衣连步就上了这观花厅。秦琼就把这封信交给了北平王。北平王那观花厅的灯光是相当足啊，亮紫幽松气死风的纱灯，拐角处放了几盏胳膊粗的牛油大蜡。老王爷北平王拿来这封信一看，罗王兄亲启庄志宝落款，哎呀，这不是老龙在沙滩上睡，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吗？看到这封信明白了，不由得机灵灵打个寒战，抬眼睛再看看庄金定，哎，这个的大概比他的老伴王妃秦胜珠还高了一点指，亭亭玉立呀、啊，这腰条这身板就这脸蛋无与伦比，太高级了。有些人说闭月羞花，什么倾国倾城啊，不过是这是代表古代每一个女人的美貌而已，各有各的美法，各有各的玄妙之处，这也就叫寸有所长尺有所短。这个事儿谁美谁不美不能一时而评论，就庄金定也是绝代的美女子，妙龄女子不得了一个人啊！而且庄金定还是个练家子，那把老庄家的刀法那是清一色的学到了身上，功夫也不错。这时候罗毅罗彦超封皮打去，这信大概意思是这样啊，罗王兄啊，那些年咱俩在北齐喝酒对弈，一时高兴，咱俩把孩儿的事儿定下了。但是如今，你应该明白呀，男孩大了应该娶，女孩大了应该嫁，这对吧？罗毅点点头啊，那个现在我这姑娘是20岁了，高门不成低门不就。可是现在你们又不提，这孩子怎么办呢？我的老伴儿已经去世，剩下我这身体还不好，我时时的牵肠挂肚，太惦念了。罗王兄如果

要是没什么意义，你赶紧写信告诉我，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行还是不行，不行之声。现在我答复我的女孩，拿着这封信亲自到你们罗府，时时有点难为我这女孩。一个女孩家拿着这封信上那去找你办这些事儿，哎呀，我都替我的女孩脸上无光。就看到这儿，年月日落款儿，庄志宝那罗毅那脸呐，红一阵白一阵的。老王妃看出节目来了，我说老奶啥的，我说罗毅呀、啊，哎呀，王妃，你那是看啥呢？这是一封信，那信上写的啥呀？写的啥？夫人呐、啊，你忘没忘那些年我跟你说的，在北齐，我有一个多头之后庄之宝啊！哎呀，我想起来了，我咋能不知道呢？为什么我能不知道呢？你不是说咱们罗成和庄金定这俩孩子配成了夫妻吗？是啊，那你这些年，呀，我明白了。这老夫人就往前起，能看不出来吗？人家这是盯上来了，这意思问你老罗家说话还算不算数啊？要算数，我今天把信拿来了，姑娘找上门来了。我说这事儿对咱们老罗家来讲好吗？啊，是你强高院神，官高爵位，你第二号天子，摔堂衙门独立机关，你北平王燕山公一官挂三衔，你厉害，你们家这个金银无数，第二号天子，你家门槛高，你们要不要人家呀？这些意思，不要你也吱一声，你要你也吱一声。人家也不是说这找不出去了，你当初的话还算不算数？罗毅现在嘟嘟不出点来，一句话都没有。老王妃这才起的神行，丫鬟婆子非常机灵，架着罗王妃往前起。对面这个女孩呀，可是，哎呀，罗王妃，我是庄金定呀，金定啊，你往前来，让娘看看。哎呀，这一句话，满天的乌云都拨开了，露出了天空是万里乌云晴朗，大伙都喜笑颜开。老太太就这一句话就给造到位了，让娘看看。老太太款残足衣残步来到了庄金定的跟前，呀，细细的打量，我的天哪，你瞅瞅人这姑娘长得呀，这腰条，这个苗条，哎呀，这头黑发如同一匹黑缎，眼看七喜，啥意思？就这头发缺黑缺黑的，您不说青丝如同墨染吗？而且长，这头发长得真气，根根条条，格格零零的。他把这绢帕罩头往下一放，这部长发眼瞅七喜就到脖子盖那溜了，这头发是相当之美呀。老太太就说，你瞅瞅人家那眉毛，你看看人家那个眼，看看人家那个鼻子，你看看人家这个脸，这姑娘可真好啊。这人良言一句才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不是？就这话庄金定不愿，谁能不愿意听吗？这时候啊，那罗成啊，能不上眼吗？那是眼睛高，眼角余光瞄了一下子庄金定，这观花亭里这灯光多足啊，这回可看清楚了。哎呀，这淡淡的梨花面，轻轻的杨柳腰，朱唇一点美多娇啊，长得太乙俊俏，就这身板儿，就这脸蛋儿，无与伦比。
罗成啊